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哇，衣服好好
1: 笑啊！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

0: 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真难呐、啊！
1: 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0: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这个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0: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祝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1: 翠堂弟，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0: 祝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1: 翠堂弟，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15载，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

0: 九烧口，
1: 失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1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完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

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啊、一下雨呀、啊、哎呦我这膝盖呀、啊、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啊、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肚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 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

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呐，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子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人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的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午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

未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画鱼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淤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它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它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是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
受到了

0: 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儿经乐穴位图册，送大伙儿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助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啊，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啊？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100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 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堆去呢？

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堆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啊，哎，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他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堆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瘀啊堵啊，你往大了讲瘀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啊，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3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10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啊、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啊、都半个来月

0: 戴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是40，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100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6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他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了。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要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得化开那个地方的瘀，得通开那个地上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咋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3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3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 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它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的尿啊就能成6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3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也不行，所以这瘀和堵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呢，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瘀，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瘀结易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贵，一共呢就5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5味汤啊，5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5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那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医生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老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4: 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4: 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4: 哎，对对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
0: 左边
4: 很少。
0: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4: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4: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4: 凉， 就是我自从进

0: 80岁就省九年了、
1: 嗯、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啊什么、
1: 嗯、
0: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三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1: 啊、哦、拉了一次啊、
0: 嗯、
1: 你注意观察没、嗯、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到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嗯、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啊，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
1: 啊。
0: 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了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销售？
0: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拉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
0: 嗯、
1: 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1: 嗯、
0: 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嗯、
0: 你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0: 是，
1: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
0: 嗯、
1: 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0: 嗯，
1: 桂附理中丸。
0: 哦，贵，
1: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
0: 哦、
1: 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0: 好好，
1: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0: 嗯嗯，
1: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
0: 嗯、
1: 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0: 嗯，好。
1: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
0: 哎
1: 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0: 我有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
0: 啊，
1: 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0: 好了好的，
1: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0: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1: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

0: 啊。
1: 好、
0: 哦、好。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遥想啊，走到后门叫我娘碰见，又把那十两银子夺回还，我兄长。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Então,

0: 满堂，我真服你了。
1: 哎，你服我啥呀？
0: 我服你杨家将一代，盛世一代。
1: 哎呀，杨爷，不要说了。

是私自出征，放心不下，前来巡视军容，稍事等太君到来，大家务要精神抖擞，老当益壮，以免他老人家日夜

成齐备吗？来吗？

0: 个披挂整齐，如临大敌一样。但不知你们哪一个的元帅呀？
1: 他不是将军，
2: 他怎么知道啊？
0: 想必是他老人家操心咱们胡儿多

是吗？

0: 么讲是你的元帅呀？
1: 是我的元帅。
0: 嗯，我来问你，你寡元帅可有皇家的帅印？
1: 无有。
0: 既然无有皇家的帅印，我来问你，咱们天府杨府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的号令为重。
0: 既然知道我的号令为重，哪一个命你挂的元帅？
1: 正是太君你老人家呀。
0: 有何凭证？
1: 现有令箭，转来我看。
0: 是。
1: 都
0: 好你大胆的穆桂英，你竟敢藐视于我四道令箭，兴师动众，这还了得？来，将他捆了。
2: 好。
3: 哎，孙奶奶，令箭是我到了，你要帮帮我吧。
0: 啊，
4: 太君，盗令乃是俺孟强出的主意，要帮帮俺。
1: 啊，令箭乃是孙七叔盗，与他二人无干，还是把我捆了吧。
0: 你们到底是哪一个说道？
3: 南唐说道。
1: 他二说道。
4: 孟强说道。

0: 我在你参臣今当道，朝廷我有昏君，这等混乱事若得臣君何臣，到我领八兵马杨和红托老我军、
1: 啊、怎么杨红你也要上阵吗？
0: 我要上阵。
2: 祖奶奶我也要杀爹啊。
1: 哦，怎么小满堂你也要杀爹吗？
2: 我也要杀爹。
1: 需要轻盈上阵，
3: 正是。
1: 尔等还不服老吗？
3: 尔等不服老，
1: 尔等还能杀

挂。

Yeah.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1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20-30度、30-40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 你说报名的时候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

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呢，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肚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 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呀、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

0: 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0000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二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啊，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啊？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略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画鱼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淤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呀、啊， 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它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是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的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 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助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啊，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 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100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儿去呢？就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儿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它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堆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的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 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啊，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保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啊、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40-50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100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6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 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他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了，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要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这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上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咋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这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 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呢，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瘀，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瘀结易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疏阴汤也不贵，一共呢就五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疏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疏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那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疏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疏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疏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疏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

0: 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阿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叫何少凡。
2: 嗯。
1: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2: 啊、
1: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拉完就碰，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2: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1: 好。
2: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1: 是
2: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1: 对，好。
2: 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就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1: 左侧，
2: 左边
1: 很少
2: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1: 是。
2: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1: 对，
2: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1: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2: 是吧？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1: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一次。
2: 拉了一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1: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2: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1: 对。
2: 啊，行。
1: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2: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1: 得过一次肠息肉。
2: 是吧？你看看。
1: 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2: 没有，
1: 没有了，光了
2: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1: 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拉一段时间啊，医生又不在了。

0: 到这边啊，你幸运不在了。
1: 哎呦，是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0: 是
1: 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0: 桂
1: 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0: 好，
1: 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0: 我有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0: 好了，好的。
1: 健脾胃、止泻啊、止疼。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
0: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1: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0: 好，
1: 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0: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0: 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 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1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支持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

0: 怎么还喝的？
1: 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是

花我背西交切，逐鹿。

任凭，我不是没吃过苦，我不是没受过皮。

有痴眉没有抹去，我也猜呀，衣服破没害。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是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20-30度、30-40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 你说报名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啊、一下雨呀、啊、哎呦我这膝盖呀、啊、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啊、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呢，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

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的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上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那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啊，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啊？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

0: 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四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我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边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着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瘀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他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呀、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啊、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啊、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 把淤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它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

0: 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 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呢，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儿去呢？就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儿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它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儿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他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 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

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不当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呐，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四五十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一百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六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一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你一听哎呦，这吓人不？

0: 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打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啊、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的尿啊就能成6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3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呢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瘀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瘀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上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贵，一共呢就5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 晚上中午喝。这个苏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十克，银杏叶十五克，五味子五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他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苏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苏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啊、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常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
0: 啊、
4: 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
0: 啊、
4: 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
0: 啊、
4: 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
0: 啊、
4: 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有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

0: 完就碰这一下还搅一下，就是原来还会脚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就说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大理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他讲我还要加什么。
1: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0: 是
1: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0: 哎对对对，好。
1: 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
1: 左边
0: 少
1: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0: 是。
1: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0: 哎对对对。
1: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0: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0: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拉了1次啊。
0: 你
1: 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0: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到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行。
0: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0: 得过一次肠息肉。
1: 是吧？你看看。
0: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1: 没有，
0: 没有了，光了
1: 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0: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在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0: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0: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对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

0: 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1: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1: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
1: 嗯、
0: 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1: 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
1: 哦、
0: 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1: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
1: 嗯、
0: 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
1: 哎、
0: 啊，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我有这个词，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
1: 啊，
0: 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了，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
1: 啊，
0: 都挺好的。那你先这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则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 全面化淤，深度化淤，能化你看得见的淤，能化你看不见的淤，情志情绪里面的淤。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峡异图》。
15: 胤禛峡异图

第七十一回，书接前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话一点不假。就拿司徒朗也好，法禅也好，他们来说，包括韩宝、吴志广，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可叹此时，该报未报。就是说，该报应的时候必然要报应，未报是不可能的，时候是未到的。此时韩宝、吴志广被这于宽、于宝亮是生擒活拿，最后众人都上了岸，进入玲珑岛，大伙陪着雍亲王在这儿坐着说话，高兴不已呀。后来雍亲王做出决定，那么此时呢，各回各处，李坤和田方、田子布还要回到八卦山，把玲珑岛放把火，把它烧毁，所有这些消息埋伏都给它毁灭。这件事情雍亲王做出决定，谁也不敢不从。再说此时啊，各回各处，留下了佟林的几个徒弟，比如说司马良、夏九龄、刘俊，还留下几个徒侄，阮和、阮弼、虚云、少普、泥腿僧、张望，还有一位就是那个记名的弟子孔秀、孔春芳，剩下的人各回各处，只留下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和佟林保着雍亲王。大家这一天的云彩总算是散了。就这样，佟林负责送走庄道爷以及各位老师。在路上，佟林觉着自己的能耐不行啊，还得需要再次学艺。国宝眼看就要还朝了，但是自己的能耐并不高，这次镇海川之事，要不是两位恩师，恐怕性命难保。俩恩师在道上一努嘴，那意思我们的能耐不行，还得让你这师伯庄道勤教。就这样，庄道爷教佟林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八法神月，此时让佟林再练一遍，从中指点，告诉佟林身形要正，秉正身躯，平心下气，提顶吊裆，心中悬，两膀轻松立自然，取自然之力，随着身形向下一矮，由无极而生有极，双手向上一捧，由有极而生太极。这一招叫麒麟吐术，跟着手往下一落，肘往下一沉，腰往下一伏，左步向前迈，变成了青龙转身的架势，吐气吸胸，掌部离肘，肘部离胸，龙翔虎坐，两脚踢膝并行，身形一矮，把掌法一立，使用一招白猿献果、黑熊反臂、白蛇缠身，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掌法把它延伸，又教了八八六十四招，招式奇特，招招有式，式式有法。果然佟林功夫大进。此时庄道爷又详细的教佟林，最后按着双月的招数又增加了八八六十四招。哎呀，佟林学完了之后学得也快，现在融会贯通，教一就能举一反三，心中高兴啊，点了点头。师伯，您还

红林也学会了，但是仍然不舍，在后边还相送呢。庄道爷说，你要把我们送哪儿去？佟林赶紧说，我说师伯，我呢就得跟您求，我真心学艺，怕对付不了司徒朗啊。我那师兄闯荡江湖50多年了，一旦找我报仇，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师伯，你得帮我的忙啊。恩师传授我兵刃就特殊，唯有剑术未传，请您教教我。好吧，也罢，海川，我也为了让你替我们清理门户，你师兄司徒朗苦苦与你作对，肯定跟你过不去，放火烧了他的玲珑岛，他岂能善罢甘休？你说的也对，我传你几手近招的剑术，希望你好好学习。佟林赶紧跪下了，多谢师伯。起来起来起来。再看庄道爷回手亮剑，用小树上砍下一根树枝，以枝代剑。庄道爷又将宝剑插入鞘内，摘下来交于佟林，将八仙剑88、64式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佟林真跟着学呀，把八仙剑的招数啪啪啪全都传授给佟林。传完了之后，佟林一看便会，心中是格外的高兴啊。这宝剑叫秋风落叶扫，此宝器出自夏朝，乃是禹王所造，能水斩蛟龙，露诸虎豹。此剑3尺3寸3分长，到晚间有3尺3寸3分长的白光，可以斩妖辟邪。此剑不可轻视于人呐，落在危急之时，可使杀手扔剑的招数。哟，师伯，快教我吧！好家伙，佟林呐，海川呐，你可真够精的。就这样，庄道爷要教给佟林6招杀手扔剑的招数，教给佟林3招杀手扔月的招数，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使用，否则对方性命不保。为了保住你的性命，为了你能够清理门户，所以把掌法、月法和剑术都传给你了，一点也没保留。咱们再研习一番，又研习了88、64遍，佟林这才牢牢地记住。此时啊，天光已经逐渐的黑下来，佟林跟师伯师傅们真是恋恋不舍，洒泪而别。也因为学了这样奇能，这道下文书才能3度司徒朗回头，要不然佟林是九死一生啊。要不怎么说呢？佟林就是佟林，爱学好学，皆因好学所致，所以这才能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二次学艺之后，就觉着自己这能耐大得无边。就这样回至到这云南八卦山，分宾主落座之后，最后商议，各位老侠各回各处，以后有什么事儿再相见。就这样，就剩下小弟兄几个人：泥腿僧张望、穿云白玉虎刘俊，以及还有虚云少普、阮和阮碧这哥几个，还有那个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傻小子，保着雍亲王和佟林。众人这才押解着这2个贼寇和国宝翡翠鸳鸯镯往前紧走。咱就这么说，他们还得转至杭州，回到杭州之后

从杭州和镇东侠和二侠侯杰、张鼎、张子美众人是洒泪而别，谢过众人，几个人赶紧赶路啊。按照原定100天的时间，现在赶路还得来得及，就剩下20几天了。那么刘俊和泥腿僧张望这打的是前战，单说往前走了能有30里地，前面是洪家祠堂，在洪家祠堂外边有片树林，有个小孩长得是真漂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浑身上下哎呀穿青挂素，往这儿一站一掐腰，你们别走了，这是我们家的洪家祠堂，要在此路过，要把两个人给我留下，而且留下买路财。这小孩掐着腰这一说呀，泥腿僧张望就是非常的不乐意，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儿挡着？你别管我在不在这儿挡着，总而言之，和尚，你把这俩人留下，你知道吧，这两个人是国家的要犯，现在打囚车装木笼正往那北京去送，他们是国家的要犯，必然是斩刑。小娃娃，你为什么胆敢拦路？我说秃驴，我说了，这是我们家的洪家祠堂，在这儿过不是留人就是留钱，要不然过不去。泥腿僧张望勃然大怒，跟他一伸手让他摔了8个跟头，满头大包来找刘俊。我说刘俊哥哥，前边前边那小孩太厉害了，我不是他的对手。刘俊也不敢乐，就问这经过。此时阮和阮碧、虚云、少普这几个人也跟着来了，谁都说呀，这位泥腿僧张望有点无能，张望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因为这几个小孩打前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刘俊可以代替佟林，把脸往下一沉，我倒要看看他是谁。来至近前，来小孩的面前，小孩一看来了个年轻的，比自己岁数要大，小孩一掐腰，你想干什么？我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在这树林之中你为什么要打人，要劫国家的要犯？我不管是谁，到了我们洪家祠堂就得赢得了我，要不然留点银子，要不然过不去。你不要管这事儿，你要听我的，最好能听我的话，把银子留下，要不然我揍一顿。刘俊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过来跟小孩伸手，把小孩也摔了9个跟头，最后也起不来了。好，好啊，你挡着我的，我去找人。你找谁我们都不怕，我们有理，现在我们押的是国家的要犯，你愿找谁就找谁，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洪家祠堂，你们过不去，我也姓洪，我找人收拾你们，收拾你们。这小孩受了委屈不让了，去找大人了，时间不大，再说这小孩真就把大人给找来了。再看这大人把脸一沉，实在是可恶啊，平常让你学功夫你就是不学，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现在挨了揍了又得让我去，你又捅了娄子惹了祸了，我不管，你得帮我的忙，你得帮我的忙。说着话再看来了一位老者，这老者50岁挂零，大脸蛋子好像火烧云，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狮子鼻，方海口，花白的胡须，老头穿的朱色的长衫，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左手托着一双铁球，右手拿个桑包叶的大扇子，腰里系着根粮袋，下边穿着厚底的便鞋，一看俩眼倍儿亮，跟灯一样，说明这个人就是个武林高手。
单说姓

红的这小孩从地上早就鲤鱼打挺跑出去把他给请来了。再看这老者带着他牵他的手来至近前。爹，我让人给欺负了，你得给我帮忙。平常让你好好练武，我还是那句话，你就知道捅娄子，你太狂了。看来我过去吧。老者来至近前，各位，你们到了我洪家祠堂，这么多人是怎么回事？张望实在憋不住火，老头，阿弥陀佛，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敢接国家的要饭，你也太狂了。你儿子欺负人，反而这是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不学好，你也不是什么好鸟，拿命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哎呀，出口八辈祖宗，奶奶爹爹爷爷骂什么难听骂什么。这老头一笑，哼哼哼哼哼如今的年轻人挺横啊，要这么看起来不全怪我儿子。我以为我儿子十分无礼，闹了半天是你们这帮人少教。既然这样，老夫要教训教训你们，我倒要试试你们怎么个有能耐。把一对铁球说着话稳稳交给儿子，这时候把小辫儿往脑袋上一盘，把长大的衣服往凉带上一掖，迈步来至近前，钉子步往这儿一站。好，和尚，你不是不服吗？小和尚，你过来，老夫陪你走几趟。你腿僧张望本来就吃了亏了，现在更受不了了，往前一纵，抡拳就打。就见老者唰啦一闪身，用手一抄他的腕子，张望一撤手，没想到老头这掌就跟进来，不用别的，伸两只个手指头在张望这个立下咔巴的一捅，别动，正好给捅上，给点上了，这叫点穴。张望半身发麻，往那儿一站，真就不动了。哪个还过来？老夫陪你们走走，走几趟玩玩。再看软臂往前纵，没几个回合也不动弹。这几个小弟兄全被给点住了。这老者非常的稳，然后一乐，哈哈哈哈。年轻人嘛，说话要懂礼貌，不能少叫啊，别太狂了。别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我上了年岁了，你们实在欺人太甚，那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过来，啪啪啪啪，给这几个全解了穴道了。这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赶紧往后跑，给穿云白玉虎刘俊再次送信。师兄，师兄，来个老头会妖术邪法，把我们用点穴的功夫都给点住了，太厉害，您快去看看。刘俊也来至近前，穿过树林来到里边，来至近前。老人家，老朋友，他们都年轻不懂事儿，您年高有德，怎么能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呢？我来了，既然这样，我姓刘，叫刘俊，江湖人称穿云白玉虎。刚才几个人的穴道你都给破了，说明您手下留情。但是呢，老人家，有那么几句话，我这几个师弟啊，年纪太轻了，不明白事理，才惹您老人家动怒。老人家这样惩罚他们，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成人，也是对的。这种功夫就是点穴吧，世上没几个人会，武林高手就那么几位才会。看来您是世外的高人，既然把他们打了，我脸上也无光。老人家，看来您点穴的功夫也高。

0: 我拳脚也有能耐，那么我刘俊也想长长见识，不知道您肯否赏脸呢？老者闻听一乐，看来你这孩子比他们都强。我说，刘少侠，既然打算跟老朽过招，老朽非常高兴。不过咱俩打不方便。还是叫我跟你师傅比试比试吧，我师傅？难道你真知道我师傅是谁？我还真听说过，你师傅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你们也别误会，老夫和我孩子并非想劫道，也不是劫这国家的要犯。想会一会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吧？哟，刘俊闻听就一愣，这老头这什么都知道。既然这样，老人家，你把我赢了，再赢我师傅不迟。实不相瞒，我师傅正在后面。好。我说刘壮士、刘少侠，既然这样，老朽台前领教。这个老者是大战刘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3: 是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的孩子
2: 审判，
7: 你这不配了，你这是怎么了？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8: 胤禛侠义图第72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实际这个刘俊呢，说到这儿，咱再交代几句。比那些小伙都强，他不是一般人，受高人的传授，名人指教，他原来的老师也是侠客一位，那能耐远在众人之上，这一伸手就看出高低来了。你别看姓洪的这位老者确然厉害，但是分也得跟刘俊打着打，也得比划比划。实际上这老者跟刘俊是赢不了吗？不是那么回事。想看看刘俊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发现刘俊收招定势真不含糊。老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双掌，跟他打了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实际这老头也会点穴的功夫，有意引招套招，想看看刘俊有多大的能耐。 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之后，突然两指往前一勾，啪，点住刘俊的肩胛穴。此时老头这点穴功夫真到位，这帮人一看赶紧给佟林送信呢。泥腿僧张望众人都跑回去了，见着师叔往这一跪，我们惹祸了啊。佟林陪着雍亲王和傻小子吓了一跳，以为所谓的惹祸是韩宝吴志广跑了，赶紧来至近前，到底怎么回事说。我说师叔，不是他们跑了，而是出了大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哦，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前面有人找，而且来了个高人。佟林憋着气来至近前，一看，这刘俊就在那儿杵着，张着大嘴，说不出话来。佟林明白，面前这个老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会点穴。佟林赶紧过来，这位朋友，究竟我跟您有什么仇恨？您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就是佟林佟海川吗？一看佟林，紫面大汉，30岁挂零，肩宽背厚，粗胳膊大腿，虎头虎脑，紫微微一张面孔，两道浓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面带忠厚，两眼如电。这老头吓得倒吸口冷气，为什么？一瞅佟林这里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亚塞金灯两盏，太阳穴鼓鼓着，跟那两个小分包似的，练武术的标志。这人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能耐大小，从眼神呐、太阳穴呀、都表露出来。老者一想，刚才我就说了要会这个佟林，莫非他就是佟林吗？先看看徒弟穿云白玉虎刘俊。佟林又看了看老者，再看佟林在刘俊的背后，啪拍了一掌，把穴道给破了。这佟林是真人不露相，真学过这能耐，只不过没用而已。破完了之后，佟林二话没说，给刘俊啪来个嘴巴。你看打别人他下不了手，打刘俊可能下得了手。刘俊呢，赶紧说话，师父，这您什么意思？畜生，你捅了娄子知道吗？这老师

我够冤的了，扑通腿一软一跪，师傅，我冤是冤，不过我错了，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随便处罚吧。佟林想揍二巴掌，刚抬起来，把手又撤回来，不舍得呀。还不给我闪退一旁，多谢恩师手下留情。刘俊往旁边一站，此时心里狠狠地瞪着泥腿僧张望一眼。其实话，这回你看看，这事儿可惹大了。佟林转过身形，冲老者一抱拳：“老英雄，请了。啊，小老儿还礼，还礼。老英雄，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究竟是哪一位？能报名吗？您贵姓？”“啊，在下姓洪。”“那您的姓名台谱怎么称呼？”“我叫洪立，字炳南。”“洪立，洪炳南呢？”“他就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这洪立，洪炳南是太厉害。这小孩是谁呀？”“啊，他是我的儿子，左臂花刀洪玉儿。这不远处就是我们洪氏祠堂。”“哦哦。”佟林这才听明白：“老人家，但不知我这几个弟子也好，徒侄也罢，怎么得罪你们父子二人？为什么你们要伸手比试？这什么意思呢？”老头一听这话有点不爱听了：“哦哦，你不知道，你孩子惹事儿捅了娄子，你不问他们，反来问我，沉着个大紫脸，你教训我。”但是这个老者心里又想，表面上也不能带出来。听佟林这么一问，稍微一愣，然后哈哈一笑：“好吧，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老朽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您在哪里住？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您是不是佟林佟海川呢？”“正是。”“老人家，老英雄，咱们没见过面，你也知道佟林，我听说了，最近有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年轻后生，闹了半天就是你。你先别问我，我乃无名无姓之人，无名的鼠辈。今天我也是个练武的，我呢想和佟侠客当面领教领教。我那孩子一点能耐都没有，他学的火候不到，挨揍了就挨揍了吧。你手底下那帮孩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了，打了孩子老师不乐意。不过我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正好跟佟侠客台前领教。你看这话说的既狂傲又带刺儿。”这老者说完了，佟林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说：“老人家，您什么意思呢？”“哈哈哈哈，什么意思？你一个土头土脑的庄稼汉，一个老农民的孩子，怎么能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再说你那个徒弟穿云白虎刘俊、泥腿僧张望，你手底下那些徒侄，什么徐云少谱，我都知道。我说实在的，今天我非要跟你比划比划，看一看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咱们没仇没恨，也没见过面，但是都是练武的，我就不服你这句话。”“哦。”佟林佟海川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闹了半天还是因为这句话引起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确实，我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人家，我跟您解释解释，这是奉师之命，老师让我这么说的。”

老师让你那么说的。行，那你老师是谁？你能告诉我吗？恕我不能奉告。好，不能奉告行啊，那我老红头就陪你走两趟。我说佟侠客，过过招吧，过过招吧，恭敬不如从命。老人家，您要逼我，咱们就过招，过招就过招。那我先伸手，啪，老者唰就是一掌，佟林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掌躲开。老者飞起来一脚，给佟林来了一脚，佟林又躲开。紧接着老者双风贯耳奔佟林，耳根台子便拍，佟林是连躲三招。老头不乐意了，佟林头海川，瞧不起老夫吗？不是，您是前辈，我说那话有我的苦衷。第一，咱们没有仇恨，我让您这第一招。第二招我让您，是咱们都是练武的，让您第三招，您认为我说的话发狂，心中有气，我也让让您。您要再发招，我可不客气了。哎呀，佟林挺狂啊，招掌招掌招掌，啪啪啪啪啪啪，单掌开杯，力劈华山，是直奔佟林打来。佟林左躲右闪，再看四壁奇肴是都在了一处。佟海川这一转身可亮出招数来了，那动作可以说快如闪电，急似狂风。老头一看不好，赶紧把掌撤回来。佟林左手使了个穿花掌，在底下奔老头软肋便拍，说是时那是快，唰就到了。佟林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这一坠，这叫千斤坠。再看穿出去六尺多远，佟林是一掌掏空。还没等洪炳南站稳，佟林佟海川一根步就过来，摇开两臂，啪啪啪啪啪，就是盖顶三掌。洪丽用手往上一招架，海川底下啪啪啪啪啪，跟着又是三脚。洪丽一看不好，甩头跳出圈外。佟林可没动，再看此时这老头鼻子尖冒汗，心都跳成一个硬，心中暗想，我没看出来这个大脑杆农村人真有两下子，这都什么招，从来没见过，看来今天动手我要多加谨慎。略一休息了能有三分钟到五分钟，定了定神，二次往前一进，发起进攻。这回来势凶猛，抡双拳，晃双臂，跟雨打梨花呀，啪一招怪死一招，啪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一招紧似一招。佟林一点不着急，你怎么来我怎么挡，身形转动，两个人打到一块儿。刘俊在旁边看得清楚，一瞅师傅没使真劲儿，完全施展的是闪转腾挪截拦挡架，根本没有使用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心说话，我老师还留着后手呢，看这玩意儿有意思。这老头可也不差，像一头猛虎一样频频发动进攻。又打了25个回合，佟林还是老样子，这老头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话，你耍我玩儿，干脆我用我的绝招点穴之法把你点住。老头的绝招就在于点穴，眼珠一转，拿定主意，就要用点穴之法点中穴位，收拾佟林。佟林也是格外的留神，打着打着，偷眼一看，这老头眼珠直转，啊啊哈，看着没有，这老头要冒坏水，要点我的穴道，我太知道了。好啊，来得好，我给你卖个破绽，让你点一下，让你知道俺佟某的厉害。你看你点别人行，点着我你是点不着，白给。佟林拿定主意，打着打着，佟林故意一掌缓慢一些，老者往下一低头，佟

林的掌就走空了，来了个大敞门，把后背的两肋全闪出来。红利这老头一看，哟，机会来了，往里一搓身，正手晃佟林的面门，左手伸出两个手指头奔佟林后背便戳，想点。心里这个得意，心说话，这回我可有机会戳伤穴位，可你就倒霉了。就这样再看，就往上戳。单说阮和阮碧、虚云少普、泥腿僧张望、穿云白玉虎刘俊都傻着眼了，心说话，师傅也好，师叔也罢，你真糊涂，怎么能让他点呢？再说这红利使着劲儿，稍稍有点大，啪的一点，佟林那面运上了气功，浑身上下硬功加钢板，红利使的劲儿也大点，好悬没把俩手指头给戳折了。闹了半天，佟林呢，怎么回事儿？来之前身上藏了一块钢板，他为什么藏呢？他怕有人暗杀于他。为什么？怕谁呀？就是法禅和司徒朗，防备这两个人，也防备其他的人来这劫这慕容秋车，劫走韩宝、吴志广，所以这才偷偷放了块钢板，再加上自己的混元气。没想到红历史劲儿使大了，可倒了霉了啊！往外一蹦，当时就愣住了，没点住。佟林、佟海川留有后手，所以红利、红炳南并没有成功嘛。佟林一乐，哈哈哈哈，老英雄，您这穴位点的还挺准，点我这两下子，实不相瞒，我身上放着一块钢板。说着话，从怀内掏出来了。老人家，老英雄，不是您没能耐，是我事先做好了准备。实际我身上没有这么硬，按理说你的手指头也就够硬的，穿石石就漏了，穿板板就漏了，可惜我做了准备了。哟，这老头心说话，好，佟林、佟海川都说你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耍心眼儿，我干你拼了！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佟林。这时候佟林可不惯他毛病，这火也上来。再老实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老人家再要进招，我可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再看这一伸手，佟林可来了劲儿，使用柳叶墨身粘丝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转大树的功夫，没有五个回合，这老头是蒙灯转向，浑身发抖，都突突，满头大汗。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老人家，还打吗？我打不动了。红利、红炳南直喘粗气呀。这时候再看佟林说话了：“老人家，到了现在，您还打下去吗？”“不打了，不打了。”佟林、佟海川，我服了，我服了，不行吗？自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贤弟。哦，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利、红炳南老前辈吗？哎，别那么说，自打今天我就服了你佟林了，真有能耐，真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我跟您并没有见面，您能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吗？是啊，贤弟，海川，确实你不认识我，但是有个人你一定认识。哦，您请讲。独占九州笑鳌头老侠客秋田秋佩羽。

0: 那是北侠老哥哥，我太认识了。对，海川贤弟，我跟北侠秋田秋佩宇是过命的朋友。前些日子，不瞒你说，我接着他一封信，在那信中，秋田秋佩宇告诉我，他又多了个朋友叫童林，介绍你的为人，介绍你在杭州立的始末经过，使我十分佩服，而且。邱老侠客告诉我，不管何年何月，只要见着你，要多亲多近。给我这封信，我看完之后，说实在的，我也不服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冲的是这话，我也不痛快，所以我才这儿半路截着你们，不让你们走，想会一会童贤弟。这一伸手才知道，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我服了，海川贤弟，这回你明白了吧？我这厢给你赔礼了，礼过去了。说着话，90度鞠躬啊，一躬到地，携手揽腕，佟林一笑，哈哈。赶紧双手过来抓住洪老侠的手。老前辈，您太客气了，闹了半天，您是我秋田老哥哥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怪小弟鲁莽，您可千万别这样，我受不起。再看小弟兄们也高兴，互相见礼，现在成了朋友了。闹了半天，那小孩左臂花刀红玉儿，那是他的儿子，满身能耐，哎，是他传的。单说老英雄洪立这一报完名，佟林就跟他商量，到现在我们得歇歇了，到你洪家祠堂吃点饭吧。这时候雍亲王和傻小子也到了，做了介绍之后，后来这洪立洪炳南才知道，面前这位是雍亲王胤禛，当今皇上的四皇子。哎呀，老头赶紧把衣服整理好了，带着洪玉儿以及全家老少仆人往这儿一跪，迎接雍亲王。大家高高兴兴来到洪家祠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8: 书接前文，大罗天风双对决，那么七毒蛇妖呢，拉出腰中的软剑，他来到李和的切近，你要能认出我这口剑，你就配合我相战。李和一笑，看了一眼，你这口剑呢，叫秋风落叶扫啊， 这可是七毒蛇妖大吃一惊啊。你这口剑是由焦三爷焦大剑客铸造而成。焦三爷焦大剑客共铸了小霆锋、陆鲁大宝剑，还有秋风落叶扫这三口宝剑。就这几句话使在场的人呢无不惊叹。哎呦，李玉和不光能打呀，那么对这个兵刃还颇有研究。
10: 那好，既然如此，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咔，这就上来了。
18: 两个人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处，一转眼呢就十几个照面。这一伸手虽说是十几个照面，打得非常短促，但是不伸手不知道啊。这个七毒蛇妖是大吃一惊，这个吕和的身法变化招数，头几招七毒蛇妖根本没看出来吕和是哪个门派的。你想，七毒蛇妖纵横江湖多年，就凭的秋风落叶扫还七种毒气，他最拿手的就是毒针。那尸毒他是祖宗辈的，他的剑法鬼影神剑士72招纵横天下多少年呢，就仰仗这口宝剑死在他手下的人那多了去了。可他就瞪眼珠子没看出来面前这个年轻人吕和是何门派，这到底是哪家的武功啊？而且每招出手每个架势都是某个门派的精华之处。最后这七毒蛇妖可知道不宜久战，动作要快，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年轻人杀死，否则的话夜长梦多，鹿死谁手那就势在两可了。所以他使了一个锦被低头翻身鸳鸯大背空中剑，一个绕子腾空起来，这剑走下风晃上路，噗，这剑是扎进了李玉和的肩胛骨，这剑穿透了进去了，噗，随手他往外拔这个剑，李玉和呀也不知道这身体是什么构造而成的，就见他一使劲咬牙一握拳头，愣用这肩胛骨的骨缝把这口剑给夹住了，使这七毒蛇妖这剑拔不出来耶。咱们这里要说一下，这个七毒蛇妖这掌中这秋风落叶扫，这可是天下名剑之一。

所以叫南郊。那么这余光辉余四爷住在北岳衡山，就叫北余。那么焦三爷这一生打造了几口剑，也就三口，要怎么叫焦三呢？他的第一口剑就叫小听风如燕剑，第二口剑是陆鲁大宝剑，第三口剑就是秋风落叶扫。那焦三爷这三口剑各入其主啊。他的小听风如燕剑在正本佟麟传中，就那位东岳东昆仑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使那口剑，就是他打造的小听风。那么陆鲁大宝剑后来落到谁手呢？落到了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的手中。那么这个秋风落叶扫，别看现在在这个七都蛇妖的手中，日后佟麟二次海川学艺，这口秋风落叶扫是落在了佟麟的手中。他有一个绝活叫抛月亮剑。那么这位蛇妖怎么弄的这口宝剑，把这口宝剑弄到手的？也就在焦光明四十几岁的时候，他住在的是南岳衡山，这一年的冬天衡山的雪是特别的大，大的出奇。也就在那天早晨，焦三爷推开了自己的门，他四十多岁，身体非常棒，而且呢最近呢总想研究铸一口好剑，准备下山寻找材料，你必须得有好的钢铁呀，这是他的一个夙愿。可他这一推门，突然发现在他们家门口躺了一个人。哎呦，这个人骨瘦如柴呀，年纪不到二十岁，小刀条脸儿，那两个眼睛已经塌进去了，太阳穴都瘪进去了，瘦得噔楞噔楞的了，眼睛又冻死在这儿了。焦三爷就低下头，哎呦，要不然上山游玩的，要不就迷路了。用手一摸这人的鼻息啊，还将将有点儿，这不行，这人眼睛又冻僵了，那救人要紧呐、啊！立刻一挥手，告诉童儿赶紧把这人抬进去。就这样，就把这个年轻人抬到了自己的屋。等暖和过来了，给喝上热茶，熬上热汤，弄俩热馒头。这年轻人扶着床头慢慢的起来了。焦三爷一看这个人呐，很瘦，个不高，小刀条脸，细长脖子，这个模样是个文弱书生。就问这个人，就说了，我姓方，我叫小方，我呀到这儿来就是想找您来学铸剑工艺，万望老人家收下我，您要不收下我，我就跪在门外，跪死在那儿。焦光明就说了，我已关闭山门，不收徒弟了，您呐学点别的去吧。啊，您要没盘缠，我给你拿二两银子，没吃饭管顿饭。说完这句话，安排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呢吃完了喝完了，给拿点钱让他走。随后焦三爷可就走了。等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啊，大老远就见门口跪个人。哎呦，到的切切一看，正是那年轻人。一问自己家的仆人，仆人说了，自打你走之后，这个人就跑到门那儿去跪去，跪了一夜，已经冻成了冰块了。哎呦，赶紧抬回去吧，这就抬回去了，又缓过来了，又给了点热汤，给了点馒头。焦三爷就是不收，这人就是不走。第二天又跑到门那儿跪子去了，是连跪了七天呐、啊，每次都差一点儿冻死，已经是气若游丝。最后，焦三爷一想，这么办吧，小芳啊，我也教不了你什么，你要没地方去呢，你就在我这宅子住两天啊，看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可能你也是无家可归的孤儿，想学点手艺，但是我这个手艺是不能教的。就这样，这个小芳趴地下磕了个头，就在焦爷家待下了。你还别说，真挺勤快，前院后院扫得溜。

0: 光
1: 啊，这个课堂弄堂包括香堂给擦得锃明瓦亮，真勤快。焦爷一挥手，马上端上茶，吃饭的时候一挥手立刻上壶酒。别人都吃完了，他早吃完了，别人收拾碗的时候他已经给刷干净了，院子打扫得流光赞亮。嘿，这一待就一年。那么这时节焦三爷也不是没调查这个人，那作为这么一个武术大家，另外是一个著名的铸剑师，他家来的客人都什么客人呢？那都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全都是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侠剑客。有的时候焦爷就问，您认识他不？你见过他不？打听这些绿林当中的人没有一个认识这小芳的，也答复仆人到小芳告诉他那个老家地点去调查这小芳去。那么这个仆人到那一打听，还真打听到了，说是有一个老方家，哎，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发大水的时候啊，把房子冲跑了，他那儿子也不见了，哎，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回来一报告给焦三爷，焦三爷点点头，嗯，看起来这孩子不是什么江湖人。另外这小芳认字儿，还会算账，所以呢焦爷一来二去的，你想都一年多了，有点信任感了，就把自己家进出的账目交给小芳给拢一拢。这个人也真勤快。那么就这样两年的时间，眼看要过年了，焦三爷啊就跟底下的仆人以及小芳说，我呀要出去几天，那么这次走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你们呢好好照顾照顾一下家啊。安排完了，焦三爷走了。那么这个小芳啊，在焦三爷走的第二天，也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由大屋中出来了。焦三爷家是个大宅子，你想这样的铸剑师，那家里头非常有钱呐。光仆人二十多位，他前后两个大院，后边还有个大跨院，就在后边那个跨院有一个三层的小楼，这个楼有一个牌子，上边写的是藏剑楼。就见小芳出来站在门口，他左右环顾了一下，刷这么一飘身，就如同蛇一样就到了这个跨院，就来到藏剑楼的楼下。他左右看了看，然后用手轻轻一推着门，发现这门是锁着的，这个难为不住小芳，伸手拿出了这么一串万能钥匙。说那年有万能钥匙吗？有啊，那绿林当中那万能钥匙那就是百宝囊里的东西，哎，不管你什么样的锁它都能给你打开。然后就推门进来了，来到了藏剑阁的里边之后，他把这火折拿出来点着了一个白的鸟，然后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的来到三楼。一切都似乎在他的计划之中，一切他早已可能看好了。到了这个藏经楼的三楼，在北墙有一张画，画的是武林的祖师爷王旷。他居然把这张画拿下来了，他很是轻车熟路的就在这墙壁上按了这么一下，咔，那墙壁上有一暗斗门，暗斗门开开，里边有一剑匣，他把这个剑匣，这剑匣可是紫檀的，拿出来，三道金箍药，三道金箍锁，他打开之后，在里边有这么一个黄铃子，他把黄铃子周开之后，里边拿出一口软剑，这口剑不是旁的剑，正是秋风落叶扫。他用这手指探探剑身，那眼睛冒着绿光啊。这时候如果你要细看这小芳，你会发现这个人脸是绿色的。他把这口剑在手里往了个框，随后一转身就要走，他这一转身呀，在小芳的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焦光明焦三爷。小芳啊，你隐藏得真深呐、啊！这一晃两年的时间，要不是我明察秋毫，你一个举动，我还真不知道你是到我府上来卧底的。你我什么都不要说了，念起两年你跑前跑后，你把这口剑放到那儿，你走吧。我也不想问你是哪门哪派的，我也不想问你为什么要盗我的秋风落叶扫，我不想找任何江湖门派之间的麻烦。你把这剑放下，你就安稳地走，就当这辈子你不认识我焦光明
0: 呀。
1: 这小芳很震惊，他眨着眼睛看了一眼焦光明。焦老剑客，对不起了，我自报家门吧，我不想听。
0: 那既然你不想听，那请焦老爷子把这口剑赐给我如何呀？
1: 这口剑我给的是英雄豪侠，让他拿着这口剑斩去人间之不平，我绝不能让这口剑落在小人的手里，干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放下这口剑，否则小老儿可就不客气了。
0: 焦老爷子，我再说一遍，嘿嘿嘿，你把这口剑赠给我，咱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如果你不赠给我，恐怕你要后悔一辈子的。
1: 我没有后悔的。那么这里按笔交代，焦光明不但是著名的铸剑师，而且是一个气功大师，不但是气功大师，而且是响当当的剑客。老焦头往前走了一步，可万没想到，就在这时，这个小芳猛然出手，剑划一弯，插剑往前一递。焦老爷子往边上一探身，就在一探身的刹那间，就见这小芳这手一动，万道金光出发，迎面就是一把毒针。这可是焦光明没想到。他没躲过去，因为这个事发太突然，而且这个小芳出手太快，这个金针发出来都是细如牛毛，你想躲都来不及。况且在黑暗之中，仅仅有一个白了点儿微弱的灯光，这些针有一半扎在了焦光明的脸上，一阵刺痛。那么就在他用手一摸这个脸的时候，这小芳一跺脚，冲破了窗棂，扎身而去。就在焦老爷子要追的时候，他感觉到身上刺骨的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他大叫一声，哈，横在了当场。紧接着焦光明就感觉到血管里有千万条虫子在咕囊咕囊咕囊来回游动啊，撕心裂肺。第二天老爷子就不行了，随后焦三爷就失踪了，在江湖绿林上再也找不着这位成名的铸剑师。有人说他死了，因为确实他中的那个毒针，后来查明居然是毒虫老人手下的一个徒弟，此人叫七毒蛇妖。后来这个七毒蛇妖成名江湖，就是绿孩儿。可是焦三爷这位衡山隐居的著名铸剑师，在江湖上几十年从未露过面。问起家人，有人说老爷子被我们埋了，有的家人说老爷子失踪了，自己走了，他发疯了，他跑的时候抓自己的身上，因为在老爷子血管里头发现了可怕的一些虫子。一切传说都起来了， 可江湖上就是没有见到过焦光明这位大名鼎鼎的焦三爷，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而这把秋风落叶草正落到七毒蛇妖的手中，这个人拿着这口剑纵横江湖，一剑成名，死在他剑下的剑客无奇待数。那么今天他在这大罗峰顶决战打不死的吕后，那么这位七毒蛇妖也是第一次遇见过，当自己的宝剑刺到敌人的身体里的时候居然拔不出来。他眼珠子一瞪一咬牙，剑没拔出来，他借力打力，腰子翻身，腰连骨一绷紧，这腿飞起来，也啪，他把打不死的吕赫由昆仑山大罗峰顶踢了下去，是把吕赫踢进了万丈深渊。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昆仑山大陆天风双对决，这七毒蛇妖女孩和这打不死的吕玉和，两个人在这山峰的上边，这场血战最后啊，这个七毒蛇妖使出杀手锏，用这秋风落叶扫是剑穿李玉和的梭子骨啊，噗，这剑就进去了。可他万没想到，这李玉和哪来这么一股神力，如有神助一般，牙一咬，眼珠子一瞪，这膀臂一较劲，愣用这梭子骨把这秋风落叶扫这口宝剑给夹住了呀。那么七毒蛇妖往外拔剑没拔出来，那么这小子腰连骨一绷紧呐，这身子可就起来了，这双腿踹这驴猴，我把你蹬出去，我这剑就能拉出来。可他这腿蹬到了李玉和的身上，啪，蹬是蹬上了，这剑就没拉出来，李玉和被踢飞了，七毒蛇妖也随着往前去了，因为他拽着这剑把呢。可这时节李玉和呀已经有到大罗天峰上给射出去了，如果这时候七毒蛇妖再不撒手，自己那也跟着李玉和拽下这万丈深渊呢，不由不撒手啊！他这么一撒手，自己也险一些扎进深渊。李玉和这人呢，就如同那无力的小鸟一样，由打这天峰上边落下万丈。好家伙，大伙哇围过来，站到这大罗天峰这边上往下看，就见这吕和如同那么一个碎纸片一样，飘飘荡荡荡的飘飘，扑通砸在了一个雪峰上。这连锁的反应，砸在雪峰上不要紧，紧接着是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啪，怎么了？雪崩了。紧接着如排山倒海一样，哗，如长江大河的激浪，就见吕和顷刻之间就被这雪崩的巨雪是埋了下去。这个雪崩如浪一样，一浪一浪一浪一浪一浪的，

吕和不见了踪影，这还能活吗？七毒蛇妖站在这大罗天峰上边啊，嗷的就一嗓子就蹦起来了，疼死我了！他疼什么呢？他疼那口宝剑，就那口宝剑，秋风落叶扫，那可是他的命啊！他得到手之后，纵横江湖多少年，没有败绩。这小子也确实很服李玉和，李玉和跟他打的时候，这招数变化无穷，甚至还有他血煞门的招。哎，这个使这七毒蛇妖很是纳闷啊，实际吕和跟谁交手就能把你这精妙的招数给你记在心头。吕和挨次打长一次本领，上一次不跟葛志图血战吗，横扫黑旗帮，他挨了这葛志图两剑，他就把葛志图用那招记在心里了。虽说手中没用剑，但是那招法也是葛志图血煞门的，因为葛志图是七毒蛇妖的师弟，都是毒虫老人的徒弟，一个门出来的。这李玉和由打大楼天峰上边被踢下去，遇到了雪崩，这九死无一生，这根本活不了。那旁边又有一位昏过去了，谁呀？我们那位孔夫子孔妙长啊。哎呀我的妈呀，哗，他两腿啊一弯啊，跪到那大罗天峰上边了。我的好哥哥呀，就这一嗓子。边上大舌头陆德明这不也来了吗，也跪下了。哎呦哥哥呀，这辈子嫁不着呀，肯定是嫁不着呀，我的哥哥呀。哎呦，这个场面很感人呐。边上站的山东侯飞侯大侠呀，这侯飞侯大侠我前文书说过，那就是佟林传里边的东岳东库伦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和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的爹。那现在啊，现在这侯廷才十来岁儿。侯飞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啊。老山中大喝一声：“啊的！哗哗哗哗哗！西的爸妈，好家伙啊！华丽不在家，黑驴没有劲的。没想到啊，这个李玉和呀，就这么的死了，太痛心了。如果李玉和不死，这是将来武林当中的一杆大旗呀、啊！”老山中特别心痛。这时节就见七头蛇妖暗往提蹦，我要找李玉和去。他由那山谷道就是顺那原路往下奔跑，为什么呢？他要上底下找去。大伙有的心里乐了，你上哪儿找去？这方圆几百里呀、啊，这一个大雪崩说不上把这人悠出多远，或者说就是埋在了雪堆里，万古千秋都出不来了。山上众人等又打大罗天峰上下来了，我们这位孔妙长啊在上边磕了四个响头。大舌头陆德明问孔妙长：“我大哥，咱咋整啊？怎么办呀？这哥三个磕头，现在没了一个，你说这可咋整啊？你说呀？”我这要化悲痛为力量啊，所以说大哥没了，咱们作为小老弟的也得尽到仁义二字。古来有桃园三结义，现在由我们野人岭三兄弟拜把子，咱们不照那桃园结义唱，对吧？大哥既然死了，咱不让他白死，那、哎、尸体是肯定找不着了，多好啊，雪葬，是不是、啊、这雪葬比火葬不强多了吗？火葬就烧了一股灰，这雪葬啊埋在这大雪堆里头，

0: 啊，冰川下，那完整啊，这尸体，过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咱们人类发展了，这人类发展了，就什么事儿都能整出来。万一哪天谁把大哥李玉和发现了，尸体爆出来，大伙研究大哥咋死的时候，大哥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活了呢，是不是？哎呀，那就好了。
1: 哎呦妈呀！你说的太吓人了，二哥呀，是不是？那大哥火也不能噔噔噔噔噔噔，那顶多是啪嚓嚓嚓嚓嚓。行了，你别瞎起哄了，走，干嘛去？
0: 咱们到底下离别客栈，得买个棺材，然后呢，这个做个假人，我掐诀念咒，大哥尸体埋在冰山雪下，但是魂灵还在天上呢，对吧？我把大哥的魂抓到棺材里头，该准备的里边被窝褥子吃的喝的，还有阴曹地府那钱我都给他准备好，然后咱们哥俩千里送灵啊！大哥不是在江油府吗？青莲镇，咱就把棺材虽说是空的。但有一点，大哥的魂儿在里边呢。然后找一个地方，把他埋了吧，或者是碰见大哥的父亲或者他爷爷，就如实一讲，英雄魂归故里呀。好，陆德明就点头了。哎呦，回来之后，孔妙长见到离别客栈的掌柜的杜云峰。这时离别客栈呢，所有住店这些绿林豪杰们对这孔妙长那真是高看一眼呢，既仁义又讲究。另外，人家爹也非常的厉害，人家的老爷那更厉害，没人敢惹。为啥？你惹他，惹他老爷，他老爷振臂一呼，10万多小偷能把家给你搬喽。另外，这孔妙长为人处事太讲究了，所以大伙对孔妙长都是高看一眼。孔妙长用眼睛扫了大家一圈，各位，我孔妙长这辈子第一次拜把的大哥就是打不死的李玉侯。我大哥太棒了，我们哥仨磕头，我是老二，孔老二，他是老三，陆老三。那么现在我决定，我把我大哥弄一空棺材，我把他魂儿放到棺材里头。拉回家去，大伙一听，哎呀，好，孔妙长做得太对了，那七毒蛇妖呢，早都不见了，干嘛呢？寺外找李玉和呢，李玉和把他剑带走了，现在也没人管他了。那么就这样，我们这孔妙长就做了一口棺材，然后扎了这么一个假人儿，哎，用纸扎的。然后放到棺材里头，那个体型啊，就跟那李玉和，哎，那身材差不多。另外会画，画有眉、有眼睛、有鼻子、有嘴的。然后往里头放吃的，大哥，这是馒头，你愿吃馒头啊？咱们两个在破庙里相遇，唯一的一个馒头，你给了小弟我呀。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今天小弟给你放20个馒头，这还有牛肉，这还有咸菜啊，这还有银票。这大舌头陆这边一看，哎呀，大哥呀，你那银票都是真的，那放到里头，你带了，那不能搁那假的，你知道吗？阴曹地府也花真银票。好家伙，2000两的银票啊，那可真是钱呐！把那银票放到了棺材里边，陆德明就问他：“大哥，你这银票在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们，我跟七毒蛇妖交手那时候，我在他兜里掏的。呵，这手法掏兜多快呀！人老爷。老爷是老门的掌门人呐，西门友人呐， 专教他这外孙子咋偷，就跟七毒蛇妖交手那么快，空中打到地上，啪啪啪，孔妙长居然把七毒蛇妖那白布囊里头两张银票给拽出来了，这边打边偷。这身七毒蛇妖呢，给我哥买纸烧，这棺材里可装了不少东西啊，还有米面，我哥别在那边饿着。好家伙，装完之后，晚间半夜子时，孔妙长站在当院掐诀念咒，给大哥拘魂。他让李玉和这个魂灵啊，在空中飘的昆仑山飘的这个魂灵，进到那纸人里边。哎，这把这魂灵找回来了，完了棺材一盖，定好喽，买了一辆大车呀，买了两匹马，有钱呢。然后准备把棺材拉到青莲乡，这拘魂，天灵灵，那得烧上香啊，架上香炉。孔妙长、孔老二披发仗剑，拿一木头剑，哎，把这小辫子都打开了，然后光着脚在地上画了个十字，画了个圈，站到这十字上，左手掐诀，右手拿着木头剑，浪荡幽魂何处留存，三魂早降七魂来临，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毛老道孙伯灵，杨二郎孙悟空，那弥那弥那弥陀佛，那弥那弥那弥陀佛，我哥神灵赶紧来，我在这里举情神，那弥那弥那弥陀佛呀，那弥那弥陀佛，阿门。大哥，这大蛇他问的，你这个阿门是啥意思？阿门呐，我也不知道啊，就外我有个外国人，那年我碰上了，他老是阿门，我以为是开门呢，后来他说不对，跟我叮咚说一顿外国话，后来我就学会了一句阿门，凡事就好事吧啊。阿门阿弥陀佛，哟呵，来了吗？来了，我跟魂灵来了，看见没？你说这玩意儿真怪。就在这时，那天上有一道流星闪过，嚓，划破夜空。你看老孔搁这拘神呐，哎，搁这拘魂啊，请神拘魂，不少人围着看呐。没有一个人笑的，为啥？都被孔妙长这种行动感动了，磕头拜把，有这样的好弟弟值啊！李玉和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那么就在这时，一道流星划过，孔妙长是嚎啕大哭啊，那哭的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拿起笔来，人家孔夫子啊，孔老二，孔妙长能没文化吗？给哥写了一副对联啊，上一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一联是落花泪落泪情落泪伤人，啪往上这么一贴，孔妙长跪在棺材那儿，我哥魂灵回来了，大哥妙长在这里迎候你，拿起那酒来咚咚咚咚咚咚喝进去，大伙啊有的是真佩服孔妙长，那么有的也确实佩服李玉和呀，哎呦，无不感动到伤心落泪。好了，准备起灵，够奔青莲镇。那么第二天早晨，孔妙长陆的名驾的车，这师姐呀几个人围过来，这里边其中就有侯飞侯老侠客，我说妙长啊，你真让人感动啊！行了，我老山东佩服你了啊！你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多注意点，可叹呐、啊，可叹李玉和呀！如果李玉和要是不死啊，将来是定能成一个人物啊！可惜死了，路上加点小心啊！ 放心吧，好老英雄，金老英雄，那边上还有金无边呢，还有旁边的杜掌柜的，以及不少练武术，大伙都目送孔妙长。侯飞呢，嘱咐好多话，说将来到山东一定到我那儿，另外见着你父亲一定带个好，最主要的，哎，见着你姥爷一定要问个安，因为他姥爷太出名了。好了，侯老乡，此番一面，他日再会。好嘞，苗长，一路走好了啊！别说，你说是不是？你说我听你这句话，一路走好，好像我要死似的。我送我大哥灵柩归故里。好了，走了，上路了。这大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就告奔青莲乡。这一天呐，也走不多远。孔妙长坐在这车上思前想后，别看跟吕和处的时间短，但是呢确实有很深厚的感情。最主要孔妙长是第一次跟人家磕头拜把子，他就感觉到吕和身上有一股无穷的魅力。另外闭眼睛就琢磨这吕和这些招数变化无穷，各门派的都有。那么吕和的爹李本山，李本山的父亲李向阳，据这个吕和说呀，家里头几十代人研究各派武学，集各派之大成。哎呦，这回我要见着李本山啊，李老爷子，那我得叫爹呀，我跟儿子磕头啊。哎呀，如果说李玉和没尽到的孝，我孔妙长替我大哥尽到。就这样晃晃荡荡往前走，过了扎灵湖，前边不远有一个地点叫雪山。离老远望去，高耸耸入云端呢、啊、上边啊是白的，那么底下春暖花开，那上边那山头上全是雪呀、啊、那么在这雪山边上居然有一个叫火云岭的地方。就这样，这个灵柩车走到火云岭，可万没想到孔妙长就见在路边放着一个筐。哟，孔妙长就是大吃一惊，这咋还有结棺材的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

0: 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大将军因破败奉旨捉拿两位殿下，这一追呀，就追到了九仙镇了。他一看这大门他认识，正是自己的老恩师首相商荣的家宅。因破败呀还尊师重教呢，所以带着人过来，这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哎，把门呢就给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啊。您说这事儿也是巧了，商荣正跟大殿下殷郊在这个大厅里头促膝谈心呢，正让殷破败堵窝给瞧见。哎呦呵，殿下呀，我可找着你了。哎呦，师父啊，哎，我也先给您见个礼。这商荣啊，脸色刷可就变了，老头这心啊，嘣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啊，再不控制一下，这心脏啊，嘚儿都得跳出去。你不是因破败吗？哎呀，师父啊，正是弟子。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师父啊，您还不知道呢，我奉天子的明诏来迎请两位殿下还朝，这没有办法呀，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这可能啊也是天意，我想到这儿拜望拜望您老人家，没想到大殿下也在这儿呢，你这不巧了吗？哎呀，因破败，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哎呀，师父，我还敢怎么样啊，我是当奴才的，天子叫我怎么办，哎，我就得怎么办。我打算呢把大殿下给接回去，倒在朝歌城让他们父子团圆。这天子是他爹，哎，想怎么处置那是他们家里头的事儿，跟我可就没有关系了。师父喂，您千万得原谅我呀，师君路报君恩，这是您教给我的，您也得体谅弟子的苦衷啊。哎呀，这商荣啊可愁坏了，回过头来看看殷郊，殿下呀，你也不必害怕，事到如今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你呀跟他走吧，老夫我呢随后我就进京啊，豁出这老命不要，我也要保住殿下平安无事啊。这档口啊只能是这么办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大殿下殷郊哭着跟殷破败就走了，老商荣打点行囊准备快车，随后跟着也进了京城了。单说这殷破败回到了营盘，见着雷开，雷开也高兴，嘿，真没想到这哥俩这么快就凑齐了。他们是高兴了，可是殷郊殷红这哥俩可咧了大嘴喽，见面之后是抱头痛哭啊。

看起来老天不佑啊。他们以为这回呀是准死无疑了。这一路上他们是拔营乞债，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位殿下倒是没受罪。雷开和殷破败一琢磨呀，这事儿办的还不够利索，还有俩人没逮着呢，哎，就是俩傻的个，方向和方壁。据说这二位跑到大山里头去了，哎呦，那地方古木狼林的，实在是难找。哎，得了，就是把两位殿下送回去，这就算是80分啊，哎，没必要考100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一天就回到了朝歌城，人马驻扎在教军场，两个人呢回来交旨，正赶上369大朝纣王登殿的日子，文武百官呢全都聚齐了。听说雷开和殷破败回来了，人们呢都担心，哎，担心两位殿下的安危呀。一看俩人回来了，众人急忙就问，哎，怎么样，二位将军此行如何呢？哎呀呀，托天子洪福，就算是旗开得胜吧，非常的圆满，把二位殿下呀给请回来了。大伙儿一听啊，得，怕什么来什么。尤其这武成王黄飞虎闻听此言是心塞油烹啊，心说老天爷呀，你可太残酷了，怎么一个都没给留下呀，啊，都抓回来了。这黄飞虎看着雷开和殷破败，心里头恨得慌啊。表面上呢还得假亲假近，哦，呵呵呵，二位呀一路上多有辛苦啊，这一回立了首功一件，天子肯定重重的加封啊。哎呦，王爷，您可别挖苦我们了，这趟差事啊，我们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想干，可是又不能不履职尽责呀。哎呀，各位呀，就别提这个茬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就赶奔寿仙宫去见纣王天子。跟纣王这么一说，这老家伙还挺高兴，看起来天王恢恢是疏而不漏，不必多问了，我们已经断去了父子之情，立刻在午门外立下法场，是斩首示众，脑袋都给我剁下来，遵旨。雷开殷破败也是没有辙呀，本来还想着呢，父子见见面，哎，两位殿下这一哭

展不射，连面都不见。这百官呢，哇哇，可就沸腾喽，说什么的都有啊。不过呢，只能是声援，哎，实际行动啊，谁都采取不了。眼看着殷郊、殷红两位殿下这性命就不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西北前天呢，飘来了一大块云彩。这云彩是飘飘渺渺啊，大伙可不知道，这云彩上头啊站着两位仙人。啊，封神演义嘛，这个仙人呢，该出场他就得出场。而且这回云头上站立这两位呀，那还不是一般般的呢，哎，是两位大神仙。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另一位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这二位呀，都是玉虚宫的门下，哎，阐教门人。这阐教的掌门人呢，当然就是元始天尊了。元始天尊呢，不光是道业高深，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出这徒弟来，个个都是好样的。最著名的就是玉虚宫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15位。先说这三大弟子，哎，都是谁呢？就是啊，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三位呀，福德高深，那是领头的大神仙。比他们这水平再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十二金仙呢，也都了不起。哎，都是谁呢？我给您呢，依次的说一说。这十二金仙就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霞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人呢还给总结了一下，说这十二位金仙分为这么三组，叫做四子四道四真人，也有说呀叫四子四道四天尊。不管怎么说吧，这三大弟子加上十二金仙，15位大神仙呢，都是本套《封神演义》的重要人物。那么其他那些位，到了后文书啊，得一个一个的都出场，哎，出场越多越热闹，最后啊，热闹的不得了。所以说这部书，您要是不接茬的往下听啊，哎，那得后悔成什么样啊。可现在粉墨登场的就是两位神仙，一个是广成子，一个赤精子。这二位呀，也是修成大道好几千年了。最近他们哥俩没什么事儿，哎，倒在昆仑山玉虚宫去见掌教的老圣人元始天尊。您看这么大两位神仙，哎，好学习，知道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学业就如同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他们俩呢到玉虚宫提了很多的问题，哎，又是喜获丰收，而后呢乐乐呵呵是结伴同行啊，架起了云头就回转仙山洞府。那神仙驾云，哎，就是快呀，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6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简短截说吧，这二位呀，一边驾云往前赶路，一边啊就散散心肠，居高临下往下这么一瞅，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呢，哎呦，可真不错。

走着走着，两位仙人呢，冷不丁打一寒战，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有一股杀气冲天呢？哎呀，这地方这不是京城朝歌吗？仔细再一瞧，哎呦，不光有杀气，还有怨气呀！这底下可够热闹的。两位仙人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其中缘由早已了然呢。心说纣王这个无道的昏君，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这广成子啊，脾气还挺大，这挎兜里头呢还装着宝贝呢，哎，叫做翻天印。如果说他一怒之下把这翻天印给记起来，热啪就这么一拍，那么朝歌城的皇宫啊就得碎成粉末，哎，就那么大能耐。但是广成子啊，他没敢，哎，他不能胡来。神仙有能耐，那就想抢就抢，想偷就偷，想杀人就杀人，那不违法乱纪了吗？哎，都得有规矩管着呢。可是又一想，殷郊、殷红这两位殿下，那都是了不起的小孩啊，如果说让他们蒙难而死，岂不是可惜呀？再者说了，神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广成子、赤精子老哥俩商量好了，意见达成一致，这才念动仙言咒语，把黄金力士给幻化出来了。这黄金力士啊，就是给他们大神仙打工的，越是苦活累活他们是越能干呢。这黄金力士上前插手施礼，参见两位大仙。你们呢，赶紧下去，把两位殿下殷郊、殷红救上天来，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这一来呀，是带着风雷呀，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五朝门外是风沙大作，刮的众人呢，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哎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变了天了？风云突变呢？就利用这个机会，黄金力士把两位殿下可就给救走了。见着赤精子、广成子交发纸，俩神仙就是一乐。这赤精子就说了，这么办吧，我呀把殷郊给带走。广成子说，那我就把殷红给带走吧，咱们老哥俩呀分这小哥俩是一人一个，教他们兵马武艺，教他们仙家的妙术，一定把他们呢培养成才。说罢，这两位神仙带着殷郊、殷红拨转云头，呜呜呜呜呜，回转仙山洞府了。等这风沙一停啊，雷开和阴破败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好嘛，两位殿下是踪迹皆无啊。那没辙，赶紧回去交旨吧，跟天子说明了情况。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可都乐坏了，真是谢天呐，谢地呀，老天爷总算睁这么一回眼，哎，为成汤保留了后代根苗啊。雷开阴破败呢，慌慌忙忙倒在内宫，见着纣王天子，把这事儿啊就讲述了一回。纣王一听是大惊失色呀，竟有这等事，哎呀，陛下呀，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哎，不信您问，所有人都在场，都看见了，天昏地暗哦。纣王他也知道啊，刚才刮了大风了，他这儿也刮风来着，哎，狂风骤起呀。纣王还琢磨呢，莫非说这是天意啊？救走就救走吧，哎，刮没就刮没吧，我也是，哎，没有辙了。纣王心里头啊不痛快。可就在这时候，首相商容坐着车进了朝歌城了，一了解这情况，听说两位殿下死中得救，哎呦，
心里头是非

0: 非常的高兴。哎呀，两位殿下保住了活命，可是姜王后那个事儿还没了结呢。现如今这天子啊，是肆意的胡行，不行，我呀非得见他面好好的劝一劝。这老头子倒在了九间殿，要面见天子，宁愿这老命都不要了。于是呢，他是鸣钟击鼓，这就叫死谏之心呢。纣王心里头正不痛快呢，听见钟鼓齐鸣，没辙，这才升坐在九龙口，脸沉着。什么人鸣钟击鼓啊？陛下，戴罪前臣，首相商容拜见天子。纣王往下一看，哎呦，这老糟头子穿了一身便装，你是商容吗？正是戴罪的老臣呐。哎呀，我说商容啊，前者你非要辞官不做，故一再挽留，你是坚决不允，逼得姑没有办法，这才让你荣归故里。现如今没有旨意宣召，你头无寸纸见故何事？真是太不自量了，你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了，有什么资格到九间殿来呢？陛下，臣深知罪该万死，无奈我回到家乡数日，闭门反思，想到天子的所作所为纲常一乱呢。作为托孤的老臣，我受先帝之恩，有话可不能不讲啊。纣王气的呀，像牛喘气差不多少。商容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啊。陛下呀，据老臣所知，您人伦颠倒，诛妻杀子，刨落大臣，法外之刑，刑外之法，这还了得呀？王后姜氏一贯是贤德，因何断去这夫妻之情，让他死得那般的凄惨？要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江山还能保得住吗？愿我主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呐！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商容说的呀是痛哭流涕，可是纣王天子早已怒目圆睁。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六至十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是利于行。老首相商容啊，说的这话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就劝这个纣王要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但是现在这纣王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让妲己这个狐狸精给迷的呀，是五迷三道，混蛋加了八级呀。他越听越来气，用手点指着商容，可就发起了雷霆了，说你这个老东西真是自不量力呀，现如今你头无寸纸，竟然跑到这儿妖言惑众，鼓动是非，什么人伦已绝，什么叫纲常已乱，难道说这些罪都要归于孤王不成？ 念你偌大的。

年纪呀、啊，我就不治罪了，与我滚了出去。好家伙，这词儿用的太嘎咕了，首相那也不是皮球呢，哎，让人家滚。文武群臣呢也都傻眼了，有那好心眼的过来还劝呢，老人家您就走吧，对了，天子动怒了，您再不走就麻烦了。有人过来这么一搀一架呀，老头子还来劲儿了，一甩膀子跟牛一样把众人呢给整一边去了。纣王啊，你这无道的昏君，好嘛，骂上大街了，忠言逆耳啊，看起来商朝的江山社稷，先帝留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呢、啊、开天辟地以来，这个昏君你是头一个呀。老头子真玩了命了，要不豁出去，哎，有点叛逆精神，他敢说这话吗？百官在旁边听着，抱着护板，心里头直哆嗦呀！哎呀呀呀呀呀！坏了坏了，这老头他够呛啊！怎么说话呢？这是啊！这天子他不禁骂呀！纣王果然是气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他是豁然站起，反了，反了！来人呐，把商容拉到下头，是金挂机顶。这老头子呢，还是大骂不放。哎，越骂越上瘾呢，跳着脚的骂大街，百官都不敢靠前了，谁都怕沾一身血呀。一听说怎么着要金瓜鸡顶，哎呦，这老头子眼睛瞪得溜圆呢，把袖子这一甩，且慢，我乃是托孤的老臣，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再者说了，也用不着你们金瓜武士，哎，敲我的脑袋了，我就要陪伴先帝与地下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吧。这老头子行事也是真够梗的，他把这袍服一撩，刷把自己脸呢给蒙住了，然后倒退几步，冷不丁往前就冲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啪！这一脑袋就撞在了九间殿的明柱以上。这下啊，用力太猛了，花红脑子全都流出来了，当时是气绝身亡啊！百官这一瞧吧，哎呦我的天哪，全都把眼睛闭上了，不忍心看。可是纣王呢，余怒未消，商容啊，哼，你死了是活该，自己找的。来人呢，把他给我拉到片野荒郊，不准掩埋，不准装殓，让狼拉狗咬，暴尸于野，拉了下去。颁布之中有一位大臣可不乐意了，谁呢？正是上大夫叫赵启，喊喝一声，且慢，无道的昏君呐、啊，你真是昏到头了！商容首相三世托孤的重臣，服侍过两代先帝，立下赫赫之功，今天死得这么惨，你竟然要让他暴尸于荒野，这是人干的事儿吗？无道的昏君呐、啊，我保你何用？今天我跟你啊拼了！哎，真有这不怕死的，往上一冲就要拼命。他当然是做不到了，纣王的保镖那有的是啊，往上一闯把赵启就给捆上了。纣王气得脸上这肉啊啵啵啵啵啵啵啵一个劲儿直蹦，反了反了，来呀，点起炮烙，把他给我烙熟了。刹那之间，这袍落可就升起来了，好一位上大夫赵启就惨死在独行之下。文武百官呢、啊、都哭了，可是什么都不敢说呀，哎，谁说话就落谁，那受得了吗？纣王一看，哎呀，大家伙都老实了，
心里头啊多少的平和了一点儿。

0: 你们都看见没有啊？再有跟赵启相同者，我肯定处以极刑。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宣布一个事儿，就是妲己苏娘娘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朝阳正宫了，那就是我的王后，就是你们的国母，退殿。哎，退了殿了。纣王回转寿仙宫，见着妲己呀，把这话就说明了，今天呢，把你立为朝阳正院，从今往后你就可以母仪天下了。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哎，一个狐狸精要母仪天下，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呢？这狐狸精可乐坏了，眉开眼笑啊，谢主隆恩。这小狐妹子她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这纣王啊做按摩，哎，从脑袋到屁股给捋了一遍。可是不管她怎么忙活，这纣王啊就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哎呀，陛下呀，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哎呀，爱妃呀，我就不明白，你献的主意多好啊！啊，制造炮烙，这么严厉的刑法，怎么就镇不住他们呢？今天赵启、商容，当着满朝文武，把顾痛骂了一顿，狗血喷头啊！我看这刑法呀，还是不够重。”清应当再献计再献策，有什么更厉害的典型啊，你赶紧给我整出来，哎，一定要封住他们的嘴巴。陛下呀，情急之下得容我三思啊，重点是有，我呀得慢慢的搞这个发明创造，哎呀，你是越快越好啊。现在这两个逆子就是阴娇阴红，被大风啊给刮走了，酒后必留下大患呢。另外姑也想到了，倘若走漏了风声传到东伯侯姜桓楚的耳朵里，那老夫岂能跟姑善罢甘休呢？他坐镇东方，掌握着200镇小诸侯，兵力超过100万，战将有几千员，倘若兴兵问罪，那是还能了得呀？哎呀，陛下呀，这个事儿臣妾我也想到了，我看早晚呢是一场仇杀恶战，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啊，您最好找一位重臣商量一个对策，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哎，爱卿说的太对了，那么我该跟谁商量呢？臣妾以为呀，商朝最大的忠臣莫过于费仲和游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哎，这俩大忠臣那忠的不得了啊，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宣来。哎，我要训话。您说这纣王他多混蛋呢？哎，费仲、游魂倒成了他的眼前红人，成了大忠臣了。有人呢传密旨，就把这费仲、游魂给宣来了。这俩王八蛋呢，白天可不敢来，哎，晚上来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少，一前一后，一胖一瘦，哈巴哈巴哈巴，哎，哈巴到寿仙宫，哎，陛下，
1: 陛下，
0: 免礼平身，一旁坐下，哎，谢陛下，哎，谢娘娘，哎，今天把你们两个找来呀，有件大事与尔等商议，京中发生的事情你们两个是一清二楚。现在姜后已死，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肯定是怀恨在心呢，一旦说走漏消息，兴兵问罪，奈何奈何呀，不知二卿有何良策呢？费仲一听啊，小眼睛啊眨巴眨巴，哎呀，陛下圣明啊，臣有一计，您呢就降一道密旨，可别叫朝臣知道了啊，就把那4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招进京师，就说有国家大事要

与他等磋商，他们不了解情况啊，见旨之后肯定得进京，只要一进来就落入咱们的网罗了，哎，就把他给逮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都给砍了。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当大头的这一死，那八百镇小诸侯可就群龙无首了，您这个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啊，陛下，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啊！哎，这是上策，就依卿所奏。哎，你们下去吧。您说多缺德呀！哎，这还叫好主意呢？纣王啊，他提起笔来写了四道圣旨。派心腹人东西南北就给发出去了，时间紧迫，那是越快越好啊。别处咱们都不提，单说其中一路够奔西岐去找这位西伯侯姬昌。这位天使官背着密旨，带着仆从，骑快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啊。这西岐呀，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岐山地阔千里，那么大一片地盘归这西伯侯掌管。其实啊，西伯侯不光是管这一片地方，还有那二百镇小诸侯呢，分散到大西北各个地方，那是实力雄厚。这位天使官进了西岐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比朝歌还要强呢，物阜民丰，另外的天地呀。一看这老百姓走道，哎，脸上都乐呵呵的，有说有笑的。而且这年轻人见着老年人，先鞠躬是后说话，哎，扶老携幼非常的和谐。再一看那农村庄稼长势是特别的好，哎，就看出这地方是欣欣向荣，别有洞天。天使官心里头就琢磨，都说这西伯侯姬昌是圣人，今天一见呢，果然名不虚传，从这个民气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家管辖这地方多好啊，比天子管辖的要强的啊，多的多的啊，多的多。这天使官呢，打心眼里往外的就那么佩服，哎，给点了大大的一个赞。点完了赞，就得进这西岐城啊，来在了金庭馆驿安歇，然后跟负责人呢就接洽，说明来意。吉昌这地方什么事儿都没有，跟二百镇小诸侯啊处的是非常的和谐，气氛也融洽。这天西伯侯吉昌跟文武群臣呢正商议安邦治国之事呢，忽然间消息传来，说是天使官到了。哦，天使官怎么会来呢？那是代表皇上传旨的呗。哎，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打扫卫生啊，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姬昌又沐浴更衣，率领着文武百官迎接天使。等把天使官接进这银安宝殿，圣旨悬挂，率文武啊参拜在地。磕完了头，行完君臣大礼，天使官宣读圣旨。这圣旨大概意思啊，说的是挺简单，说是西伯侯姬昌现在朝中发生了大事，君王日夜不安呢，现在就希望你马上到京城来，你我共同商议治国安邦之事，望见旨速到啊。哎，大概其就是这么写的。吉昌一琢磨，哦，这有什么事儿还不明说，看起来这是天大的机密呀。西伯侯不敢说旁的，赶紧冲着圣旨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吉昌领旨。圣旨供起来，哎，天使官呢请着喝酒去，而后送点礼物，把天使官呢就打发走了。吉昌呢特别听话，
开始安排呀启程的事儿。

0: 国家那么大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姬昌一想，这怎么办呢？我要是一走，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干脆就把这家国大事交给上大夫散医生吧。这散医生长得漂亮，哎，人也正直，跟这姬昌啊共事多少年了，那是西伯侯的左膀右臂呀。因此上，姬昌把家国大事啊，哎，里边这一摊就全都交给了散医生。外事呢，也就是领兵带队得打仗这一摊，交给了大将军叫南宫阔。南宫阔这人呢，忠心耿耿，把兵权交给他执掌，西伯侯挺放心。另外还得有一个总负责人呢，哎，就交给了长子伯邑考。就姬昌这大儿子伯邑考啊，那长得太漂亮了，可以说是这套书里头头一位美男子，帅气的都没边儿了。不光是人样子漂亮，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才，哎，可以作为西伯侯得意的接班人呢。等把这些交接手续都办完了，这天晚上啊，姬昌可睡不着觉了，他就感觉一阵一阵百爪挠心。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心烦意乱，头皮发麻呀？哎呀，彻夜难眠，还睡不着觉。姬昌一合计，干脆我呀算上一卦吧。各位，姬昌算卦那可有绝活啊，他会这个医卜星象，从小偏爱易经，对这玩意儿研究的是透之又透。前五百年后五百载，只要他用易经这么一推算，管保是准确非常啊。单说纣王拿了一枚铜钱，哎，装在了小竹筒里头，点上香，心里头是非常的虔诚啊。平心静气这么一摇，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往外这么一倒，人家自己呀有那么一套，连着给自己算了三卦。哎呀，西伯侯姬昌有点傻眼呢，这一点吉卦都没有啊，完全都是凶卦呀。莫非说我此次进京有什么不吉之事不成吗？哎呀，有心不去，可是又不敢。总而言之吧，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第二天到在内宫辞别他的老母亲，这老娘啊叫太任。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哎，吃嘛嘛香，也喜欢算卦。听说儿子要远离西岐，他呀也不放心，也算了三卦。哎呦，也都是大凶啊。老太太心里头也长了草了，儿哎，难道说你非去不可吗？娘啊，亡命难违，我焉敢不去呀。儿啊，你要是远行，娘我放心不下。因此上连摇三刻都主大兄，你千万要多加检点呐。哎呀，娘您放心吧，儿也想到了，遇到事情我仔细的琢磨，也能够逢凶化吉吧。哎呦，我儿说的也是有道理，家里头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自己要多多的保重啊。这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老太太太任和西伯侯姬昌娘俩感觉这趟出门要有凶险，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一场的凶险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凶残百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

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靠山屯大青山的大掌柜的胡金堂要金盆洗手，开封腔大会，退出绿林不干了。胡金堂有胡金堂的想法啊，自己私吞了白庙子那5万两白银，够活一辈子了，我还在绿林道上混麻呀啊，干脆辞掉绿林道，带着老婆孩子拿着钱远走高飞，一走了之，过太平日子去。为什么要搭这封腔大会呀？即便你不干了，你跟天下绿林这些人得说清楚，得对天发誓，我不干了啊！这绿林道没我事儿了，各位啊！日后官府找我调查你们的罪行，我对得起你们，保证不瞎说，一字不漏，这得起誓，这是胡子的规矩。所以就在这靠山屯他们家在边上搭了一个台子，院当中是搭的席棚，大长条桌子上边摆都是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白菜，猪肉炖冻豆腐，猪肉炖萝卜，猪肉炖土豆，这东北的大乱炖，一盆一盆的啪啪啪啪喝的都是烧刀子。有头有脸的请来了40-50号，胡金堂啊是正赏50，开始举行仪式，现在在屋里打扮呢，那得打扮打扮呢。 是不是？另外开这么大一个封疆大会得庄重，哎，家里府上这些人呢忙上忙下的，院当中许的马棒也来了，坐山雕也来了。这前的许的马棒和坐山雕都20多岁，没说嘛，您看林海雪原那小说的时候他们已经60多岁了，我说这是1917年的事情。没啥事儿，这个许的马棒和坐山雕啊两个人唠嗑，坐山雕就分析为什么大青山这胡子头就胡金堂干的挺好挺好的突然不干了，宣布我退出，这里有事儿。在边上坐一个紧挨了许大马棒，这人姓曹，叫曹本正，这小子挺大个脑袋，光子头，那脑瓜子锃明瓦亮，一根头发没有，那真是气死天边月，雅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紫嬲嬲的亮。老羊皮袄，大坎肩儿，扎了大带，里边插着盒子炮，皮裤蹬一双皮靴。这个曹本正啊，一只眼睛。另外在绿林道上呢，胡子当中有一个笑话，叫曹本正打他爹。说这什么意思呢？曹本正在没当土匪之前呢，是一个村里的无赖。这小子书耍成性，耍钱不要命，最后儿把老婆都压上去了，输光了，啥也没有啊。这曹本正一琢磨怎么办呢？低了一只眼睛，拿一擀面杖，跑到林子里头劫道，打门棍。这个劫道也分好几种，有明劫暗劫的，还有打门棍套白狼的。明劫的是那人来了，二刀一嗓子窜出去，站，拿钱。那得凭胆子，凭力气，凭自己的本领。这个打门棍就不一样，没能的人呢，都练打门棍。藏在树后等了，这人来了，在后边帮溜后脑海来一下子，这是没能的人那么干。敢曹本正拎个擀面杖藏在树后打门棍，不大伙来一人背个钱搭子，曹本正瞪眼珠子看着这人，就在他跟前过去了，他在树后绕过来，砰嚓就一下子把这人打昏过去了，把这钱搭子弄到手，噔噔噔跑回家中，一看里边有点散碎银两。天头亮了，村子里头来人了，我说本正啊，哎，什么事儿？你爹死了，死哪儿了？死到林子里了，也说不上怎么事儿。昨天呢，你爹上你姑家去串门去，晚上回来走到树林子里头，后边帮有人给一棒子，把你爹脑瓜骨削裂了，死到那儿了。结果钱搭子也被人抢去了。我的奶奶！曹本正才明白，自己把自己爹打死了。所以啊，绿林就传出来了，叫曹本正打他爹。不有这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这小子就上山了，当了土匪。干来干去，哎，还弄了个土匪头当的。虽说这小子这个枪打得不准吧，但是在柳子当中也混个一二。这曹本正就坐在许的马棒边上，在那喝了闷酒，接到胡金堂的请帖，让他来参加这个封疆大会。这小子来了，来的原因呢，一想看一看胡金堂爷为什么封疆，第二主要是想找点便宜。他坐这儿听了这许的马棒跟坐山雕俩人在那儿谈话，许的马棒问坐山雕，胡金堂金盆洗手好像有什么事儿。坐山雕在那儿分析呢，这里头啊，一是内部不和，二是分赃不均。曹本正啊就插嘴说了，二位，要说这个内部不和吧，我看不对。你想啊，当年占酒。

一挥手，叫叫叫叫，奶奶的，哪儿说话怎么都有你呢？曹本正一粒粒眼珠子，平日里许大马棒瞧不起曹本正，另外头几年呢，那个许大马棒也不拿这曹本正当人，见面就骂。这二年曹本正觉得你不应该再骂我了，我不是头几年的老曹了，现在枪也有几十条，人也有几百号，小的溜在江北一带也是有名的花和尚。哎，我说老许啊，有这么句话呀，西北玄天一只鸡，绿林不拔绿林七，绿林若拔绿林七，你他妈准不是好东西，平白无故张嘴你怎么骂人呢你啊？怎么的，我是你儿女啊，你日后再跟我老曹说话你客气点呀。大马棒啪眼珠就瞪起来了，你看这土匪吗，没啥事儿就勾心斗角，你瞪我我瞪你，你不服气我，我不服气你呀。徐大马棒一瞪眼珠子，你小子还没谁的了，你啊奶奶的，怎么着，姓曹的，你小子翅膀硬了啊，想跟我许大马棒玩玩，你小子可玩不起。曹本正一琢磨呀，自己真跟这许大马棒有点玩不起，但是当着众人的面还不甘示弱。我说大马棒啊，不管怎么说，我姓曹的在绿林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跟头我也没栽过，是吧？我那意思啊，就是你对我老曹起码来说客气点啊，咱都在道上混，客气点。哎，我说各位啊，你们听见没，曹本正花和尚让我跟他客气点，各位，我能跟打他爹的客气吗？啊，这一句话呀，大伙哗哄堂大笑。曹本正这脸有点挂不住了，我说姓徐的，你这么出口伤人，你凭什么？这一句话，徐的马棒砰把枪拔出来了，往桌子上啪一撂，凭什么？就凭老子这喷子。什么叫喷子呢？胡子话就是枪。曹本正那一只眼卡吧卡吧，姓徐的，你会玩这东西啊？老子也不是不认识。哎，姓曹的，怎么的，想跟我比划比划？今天当着各山各寨弟兄们的面，咱们两个露两下怎么样啊？比试比试，如果我姓许的赢了怎么办，你要输了怎么办？这事情头鼻子这儿的，曹本正一听要比划比划，现在说不比划自己一下子败下风了，真要比划心里头对自己这枪法实在有点不放心，他可知道许大马棒的枪法堪称一绝呀，架不住底下有起哄的，哎哎哎哎，来了来了，整两下整两下嘛，啊，这来来来，是是，嗨，怕什么的，老曹啊，都听说你的枪法不错啊，既然人家大马棒说出来了，那就比划比划，大伙你一言我一语，互通把曹本正给周上来了。那好吧，比划比划，那咱就比划比划。哎，许大马棒把枪拿起来，嘎巴鸡头张开，露一手，露一手什么样的绝活啊？有人呢就说了，哎，二位，我听说呀有百步打金钱，今天这么怎么样，你们二位就来一手百步打金钱啊，看一看谁这枪法好，来来来，挂上挂上挂上，这边的人一张罗，那边早已经给挂上了，这些土匪都跟着起哄啊，喝酒行乐嘛，大伙找乐子。一只眼的曹本正花和尚一看事情逼到这儿了，愣挺了吧，那老许，那你来吧，我开开眼界。好，我让你开开眼界。这个百步打金钱，这可。

也叫功夫，看谁枪法准，那不是拿嘴说的，那得有真才实学啊。一根绒绳分上中下拴好三个大钱儿，挂到那树梢上，先打第一个，啪，这第一枪把大钱儿打下去，可第二枪啊就不好打了，因为子弹那个冲击力打第一个大钱儿，一下就把这绳打悠起来了，来回这么晃的，第二个不好打，那第三个就更不好打了。大伙的眼睛全盯着许的马棒呢，看一看马棒露这一手，许的马棒大咧咧的往起一站，这枪在手里掂量掂量，哎，我说姓曹的啊，老子让你看一看这百步打金钱啊，你来关枪，啪啪啪，抬手就是三枪。众胡子一抬头再一看，三个大钱已然被三枪击落。好，一个个全挑担子。曹本正，这回该到你的了吧？徐的马棒把话说到这儿了，该你的了。What？ 一只眼曹本正啊，今天可开了眼界了，心中暗想：我的妈呀，还百步打金钱呢，那挂一锅盖啊，背不住我能消声。要论枪法，他照徐的马棒得差一大块，根本没法跟徐的马棒比。大伙都看曹本正的，哎，我老曹打呀，哎，我说打呀，你来呀，啊，全起哄。问徐的马棒往前走了一步，姓曹的啊，你要是不练这百步打金钱，两条道，一是打，打上了大马棒认输，打不上跪下给我叫爹；第二就是不打，明白吗？不打，管我叫声舅舅啊！哈哈哈哈哈哈！大伙一听啊，也都乐了。对对对对，不打叫舅舅也行。曹文正咬着牙，大马棒，小子，我今天怎么他妈得罪你了呢？老子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也是他娘的爹娘养的，能给你叫声舅舅吗？道里来枪里去，我也混过，我也让你开开眼界。一伸手把裤腿脚子周起来了，噌，拔出一把匕首刀，照准自己那大腿上，啪，就这么一刀，噗，扎进去，那刀立顿了，那血顺的那刀尖滴答答答答答在这刀槽那儿流淌下来。大伙有的一吐了舌头，喂，老曹这玩命呢啊，好家伙，是条汉子，看见没，那刀扎的腿那都立在那儿了。大马棒看了看，奶奶的，你跟我玩这个，我刚满月他妈就会玩啊，老子他妈也让你开开眼。这腿啪也周开了，顺着底下拔出一把脑子来，这大腿里那儿咔嚓就来一些块肉来，小的溜有四两，用刀尖啪扎住这块肉，边上有火盆呢，滋啦滋啦滋啦滋啦就烤，烤熟了，一张嘴咽了。你看那烤那羊肉串没？啊，看见了吧？那还得撒点鲜盐，撒点这个芝麻盐什么的，人家许的马棒烤人肉串，干脆什么都不搁，佐料也不放，一张嘴吃了，大伙都一吐了舌头，哦，都知道啊，许大马棒是刀里来枪里去滚出来的这么一条棍子，啊，这条棍子一般人惹不了。什么叫光棍儿？这就叫棍儿，立住了。曹本正，奶奶的看着没，你也得给我整一块，方才老子拿这块

斤，半斤就是五两啊，实际他拿四两，就是多讹这曹本正一两。我这曹本正让许的瓦棒这一家伙给镇住了，直吐着舌头。就在这么个光景，里边有人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各位都是一家人，何必呢？众人等抬头，里边走出的是胡金堂。这胡金堂啊，刻意的打扮了一下，干净利落，由里边出来了。敢许的马帮一挥手，我老胡，你别拦着，我他妈身上这块肉不能白拿。嗯，你曹本正要不拿下半斤来，今天老子饶不了你。大伙一看许的马帮急了，东征哥的了。有的人就把曹本正往前推了推，我说老曹啊，你给老徐赔个不是就完了啊？曹本正心里明白啊，自己要不说点软乎话，今天许的马棒非得把自己剁到这儿不可。光棍不吃眼前亏啊！曹本正往前走了两步，点头哈腰的，哎，我老许啊，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呀，他这个，你就是我大舅，还怎么样？哈哈哈哈哈！许的马棒哈哈大笑，妈的，我也有你这么个外甥啊，我他妈的上厕所都撒不出尿来。大伙哗又乐了，曹本正就摸这脸呢，烧的嘛，但是真玩不过人许的马棒，你是顺着横的，论柳子自己没人人多，许的马棒那真是橘红管亮。整个他山寨里头那些喽啰兵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武器配备精良，论摸爬滚打在油锅里头滚，自己还没人的胆量。方才亲眼所见呢，血的胡连拉的咔嚓弄些块肉来，这家是真敢干，所以曹本正啊就得把脑袋低下。好在胡金堂及时出来给打圆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各位，今天大伙参加我这封枪大会啊，大伙都是喜庆的日子，别整出不高兴的事儿来。来来来，上菜，正赏50，我开始封枪。徐大马帮一转脸，我说金堂，这大青山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你金盆洗手了啊？是不是发了暴财了？想自己跑到边上享清福去啊？跟我们说说发了什么财了。许的马棒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金堂啊，心里头就这么一哆嗦，怎么的？是不是我弄那50,000银子被他们知道了？不能，这是开玩笑打诈语的一句话，我别往心里去。哎，老许啊，我金堂啊，这辈子也没有有财的命，我上哪儿发财去？为啥要金盆洗手啊？一句话，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了，媳妇儿也不让我干，所以我就心思啊，封了枪，找个地方一种地啊，完了，就这么个想法。真的，你放心，我胡金堂绝不撒谎。左山雕拿眼睛看着胡金堂，哎，金堂，有个事儿我想问问，咱们多少年不见面，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你们大青山原来大掌柜的战九江究竟是怎么死的啊？嗨，说来话长，要说是战九江怎么死的嘛，这是我们大青山一件不光彩的事啊。兄弟你也就别问了，说起来难心呐，因为九江是我磕头拜把子的哥哥，他的死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有时晚上做梦我都梦见我九江大哥呀。大伙七言八语都知道战九江的威人呢，正赏50到了，有人喊了一嗓子，赶胡金堂到了封枪台，往这一站，各位，现在我要举行仪式封枪。这话刚说出去，外边来了一辆大马车，上面拉了一口漆红的大棺材，这棺材

0: 被马车拉进了院中，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大青山的胡金堂啊，金盆洗手，封腔大会。胡金堂有胡金堂的打算，这次封腔啊，主要是因为50,000两白银。原来大青山大当家的湛九江跟胡金堂两个人带领10个弟兄在白庙子劫了50,000两白银。胡金堂暗中杀了湛九江，他想独吞这批银子。那么经过1年的准备，一看风平浪静了，湛九江这件事儿也没人想起来了，行了，他把这银子埋在了家中的后院。我封腔退出入林，一切恩怨与我无关。银子起出来，领着老婆孩子远走他乡，过幸福的日子。所以他把江南江北乃至吉林奉天的一些大柳胡头全都请来了。这个封腔台已然搭好了，这里头南北八方的柳子大聚会啊。胡金堂在屋里头打扮呢，得穿得整洁啊。赶外边的封腔台啊，上边供的王旷祖师爷的图像，底下有香案，摆了一铜盆。胡金堂由屋出来，得到这封腔台上对天明誓，退出柳子行，再不干这个了。日后即便官府追查起来，我也不出卖兄弟们，这是行规。愿当中啊，像江北的名土匪 大腕土匪、大款土匪都来了，什么坐山雕许的马棒、草本正、一只红、飞天炮、草上飞、万人迷，哎，整个这院里头坐了五六十号，嗨呀呀的。这师姐啊，这个许大马棒正跟这花和尚曹本正俩人较劲呢，胡金堂出来了，哎哎，各位都冲我来的啊，不管怎么地，天下绿林是一家，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是吧，大伙儿给个面子，那意思你们别内讧，来干什么来了，不参加我这封墙大会来了吗？这师姐坐山雕徐的马棒两个人呢一抬头，我金堂啊，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金盆洗手啊？恐怕有事儿吧。我呀厌倦绿林了，年岁也大了。哎，不对呀，你正年富力强啊。嗨，话是这么说呀，我成天是腰疼腿疼啊，两眼迷糊，吃什么药都不管劲儿，另外也有孩子，所以呀，早点退喽啊，早点消停。现在我就上这封枪台，对天起誓，各位，承蒙捧场，金堂不胜感激，抱万柄拳，够奔这封枪台。也就在这么个光景，由外边呼噜噜噜噜噜噜噜来了一挂马车，大伙全看这封枪台呢，谁也没注意这马车。赶马车到了跟前的大伙才缓过神来，一回头呀，怎么事儿？一看这挂大马车呀，上边拉了一口漆红的大棺材，棺材前边有一副对联，众人等看得明白，这上一联是点点心含泪，下一联是为夫报冤仇。大伙吓一跳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谁的这棺材拉进来了啊？哎，赶车老板子呢？正在琢磨这时候，领不丁那棺材天啪一脚就被周开了，嘡啷啷啷，棺材天被踹开之后，由里边蹭站出一人来，着实的把院中这些土匪吓一跳。这谁玩什么故事？这是啊！胡金堂正好在封墙台上的往后退了一步，什么人？那意思谁把这棺材给我抬家来了？这是啊！徐的马棒往边上啪一闪身，也把枪拔出来了。这边坐山雕、曹本正等人呼啦朝两边一闪，定睛观瞧，就见棺材当中站出这人呢，是一个女的。徐的马棒大喊一声：“什么人？”就看这女的一抱拳呢，各位，枪没梗，弹没花，一无姓，二无家，走的是打的花，绿林豪杰是一家，托付太和各位老大，战九江之妻万山红给各位老大见礼了呀。就这么几句话，大伙听得一愣啊。胡金堂站在台上啊，就觉得这耳朵跟底下咔咔咔咔咔连打了几声响雷，万山红来了。胡金堂心里就是为之一震，怎么事儿？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呢？他假心假意由他台上赶紧下来，哎呦，嫂子嫂子你来了。呸！胡金堂啊，杏眼圆睁，柳眉倒立。胡金堂啊，呸的人皮的狼，禽兽不如啊！就这么几句话把大伙吓一跳。所有院中人都知道，胡金堂跟战九江两个人磕头拜把子，哎，这是千真万确的。今天怎么事儿？ 怎么万山红骂这胡金堂禽兽不如啊？大伙也明白，战九江死了之后，把这个大青山大掌柜的当家人给了胡金堂。今天万山红怎么骂上了？
9: 坐山雕眼珠一转，心里琢磨，我说胡金堂怎么要半路封枪回家退出绿林呢？嘿嘿嘿嘿，被我猜中到了，你这里头有事儿，你这是，你这里有钩啊，你这里头有里根里根楞啊，胡金堂你有鬼呀、啊、坐山雕急忙过来，山红啊，啊贤妹，不贤嫂啊，哎呀，你看我差点说错了，论年岁

0: 您比我年大，论资历您比我深，我呀叫您一声贤嫂，方才叫您贤妹，叫错了也是我一时激动。坐山雕挡住了万山红和胡金堂两个人中间这个空隙，为什么呢？他怕胡金堂暗中下手杀人灭口啊。坐山雕心里明白，这里有里根里根灯啊，这里有事儿啊！我呀，汤汤这浑水，这里头肯定有好处可得。坐山雕那老奸巨猾呀，敢坐山雕就站到万山红切近了，就挡住了胡金堂。您别忙，贤嫂，您把话说明白，您跟金堂怎么了？这是，您怎么骂上了？有话好好说。我们大伙也听听，对不对？
1: 对，大伙要听听。
0: 土匪们哪怕热闹，方才啊就这么万山红一骂，胡金堂这眼睛唰就溜到那枪上了。胡金堂心里琢磨呢，我以最快的速度一伸手把枪拿过来，说什么不能让你万山红把这事儿说出来。胡金堂明白了，万山红不来还则罢了，这儿一来，我杀害战九江这事儿肯定他知道了，要不然的话不能翻脸。不过那天在老怀德关老爷庙内，我全都杀人灭口啊，连那俩出家人我都宰了，这话怎么出去的呢？哎呦，胡金堂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是真不假，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胡金堂拿眼睛一看，问：嗨，坐山雕挡住万山红。胡金堂这个气，他妈坐山雕，你想是浑水摸鱼啊？你小子啊，你让这万山红说，这肯定要把这事儿说出来，这要一说出来的话，我还能在这儿待吗？胡金堂着急，知道坐山雕这小子装老好人，实际是害自己呢。在这儿，万山红，咱们有话都是家里人，不必在此当场胡说八道。胡金堂喊了这么一嗓子，那意思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给我留点面子。他也是为了救自己，你一说出来我没法活，这些土匪还得把我剁了我的呀。万山红哈哈大笑：胡金堂，你个禽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今天当了所有天下柳子行头头脑脑的人物，你说清楚，你是怎么杀死的战九江，如何独霸了五万两白银呀？就这么一句话，咔，院当中像打个霹雷似的，大伙一阵怎么的？杀死战九江，独吞了五万两白银。徐的马棒一晃脑袋就过来了，万山红，好嫂子，战九江被他杀的，对，五万两白银。什么五万两白银？各位老大，我也不怕你们笑话，白庙子五万两就是我们结的。呀，这家又扎我了，明白了，袁世凯给张作霖五万两军饷，整了半天是大青山干的，大青山柳子给做的，这买卖啊是战九江做的。现在明白了，战九江跟胡金堂去到那白庙子劫了五万两白银，结果胡金堂这小子把战九江给杀了，五万两独吞了。嘿嘿，坐山雕一跺脚啊，我说他妈这胡金堂有事儿呢，啊，被我猜中的了吧？五万两老子没白来，弄好了也能分点儿。徐的马帮一听，嘿，胡金堂你活不了了。为什么？柳子行讲究的是哥们义气呀，你这屠杀同道，屠杀盟兄，嗯，你干这个买卖霸占了无

万两，独吞了五万两。今天大伙齐心合力把你一收拾喽，五万两啊，人人有份儿。万山红这句话出去如同青天打个霹雳，说万山红怎么来的呢？战九江的死为什么万山红知道了？我交代两句，您别忙，没有不透风的墙，有这么句话，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中国还有句俗语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要想让人不知道，你除非别干，干了早晚得让人知道。胡金堂杀了战九江，这战九江一死，万山红悲痛欲绝，在大青山拉了丈夫的尸体回到老家西峰，到了西峰红石岭，回到家中啊，万山红哭得跟泪人似的，回想起来两个人在一起恩恩爱爱，虽说干的是胡子行当，但是夫妻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老家里有房子，就把这大棺材停到院中，家中收拾收拾。万山红一想啊，手里有几百两银子，也能维持生计，日后我什么也不干了，做一平常百姓，务农啊，靠天吃饭，靠地打粮。这棺材在家里停了三天，第四天往外埋。万山红一想，我就看我丈夫最后一眼吧，把棺材天周开，因为这是冬天，特别是东北零下40多度，冻得那树枝叫唤。哎呀，死冷寒天，尸体不可能坏。周开棺材天看战九江的仪容，看了看了，突然发现一件事，他就发现了战九江太阳穴上那枪伤，就那枪洞，那是胡金堂用枕头把枪包上，怼到了战九江太阳穴上开的一枪。万山红就看这枪伤这地方，他就是一愣。万山红是干嘛的？那在柳子当中也是知名人物，混世多年呢，特别是对枪，胡子就是玩枪的，他非常熟悉。就看这个枪伤，他就能断定是用什么枪打的，口径多大，什么样的子弹，特别是多远的距离。他一看这个枪伤啊，枪洞，万山红这心扑腾扑腾直跳。哎呦，这个枪是顶在太阳穴上打的，这是近距离射击呀！谁把战九江打死了？他就回忆胡金堂说的那些话，因万山红知道自己老爷们战九江这个脾气、这个体力、这个威人呢，不可能有人拿着枪顶在太阳穴上勾了一枪。战九江睡觉那非常机灵，当土匪那么多年，最基本的条件是能保住自己的命。我老爷们怎么的，喝多了，有人把枪顶到太阳穴上，战九江那么窝囊吗？不可能啊。另外这个胡金堂说了，他们正在屋里休息，外边冲进人来一顿乱枪，这个乱枪就是乱射的，可是自己丈夫身上除了太阳穴这一枪以外没有第二枪眼，这是怎么事呢？莫非说是有人害死了战九江，趁他睡着了枪顶在太阳穴上打的？谁打的呢？那么就是说这么近距离射击能跟战九江这么近的人有谁呀？能把枪顶在战九江的太阳穴上，在战九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人跟战九江是极其熟悉的。

0: 这个人是谁？莫非说是胡金堂呀？
1: 万山红不敢往下想了，他又闭上眼睛琢磨杜桂林这些话。因为湛九江一被抬到山上，杜桂林首先提出来问号。那时候万山红由于悲伤过度，一句话就把杜桂林这话给岔过去了。另外万山红也没注意到杜桂林说话的内涵，现在回想起来，莫非说害死湛九江的是胡金堂？他感觉到四肢无力，天旋地转，把棺材天盖上，回到屋中坐那儿呆若木鸡。第二天棺材埋了，埋到湛九江家祖坟。赶万山红回来，有时躺在炕上就做噩梦，梦见湛九江在一堆尸体里头浑身是血爬出来：“山红啊，万山红，为我报仇啊！”激灵灵打一冷战，梦中惊醒，万山红坐起来，多展都是浑身是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想法，可眼前的事实确实啊，丈夫被人打死了，近距离开枪，是在不知道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戒备和防范的情况下被人打死的，那就绝没有像胡金堂所说那样冲击一伙人一顿乱枪。这是一。二，五万两银子没了。三，所有去的那些人，押送银两往回来的那些人，一个也没剩，唯一活了个胡金堂，这是极大可疑点。另外，万山红深深知道清酒红人面，财宝动人心的。但是有时万山红还安慰自己，不能，胡金堂不能那么做。为什么？因为湛九江救过他的命，可是连日的噩梦使万山红对自己对胡金堂的相信度是直线的下降。这个梦是一个接一个，最后万山红一想，不行，我不能让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我得调查清楚。门一关，万山红踏上征程之路。先到哪儿？先到辽西走廊的白庙子。现在啊，这个银子被劫已经震动了奉天，白庙子大街小巷老百姓不谈别的，专谈这个。怎么的？银子被劫？是啊，神不知鬼不觉的，神兵天将一样，劫完了咔嚓呀，这人就没了。在白庙子待了一个多月，没找到任何信息。他又到了菊花岛，又到了当天晚上湛九江住的那家，老头打了证实，是啊，来了伙人就在我这儿住的。万山红了解了一些情况，一看没有什么价值，坐着船到了营口。到营口他就顺了这条路往回来。万山红这一路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你想，他把湛九江运到老家，埋到祖坟，再经过一段的思想斗争，转眼之间就已经开春了。这夏天出来的，走来走去到秋天，这一路采访，一路调查，时间再长点，赶入秋，就到了老怀德。不进老怀德还则罢了，这一进老怀德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由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
11: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什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刘姥姥鼓足了勇气想要张口求帮，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头节外生枝了。宁国府的贾蓉来找王熙凤办事儿。这贾蓉和王熙凤啊，应该是婶子和侄儿的关系，可是实际上他们俩之间不清楚，哎，有染。也就是说，这王熙凤啊，在贾蓉还有贾蓉他媳妇秦可卿之间是第三者插足， 乱搞男女关系。当然这种事儿只有这王熙凤和贾蓉知道，尤其这王熙凤道业特别的深，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啊，一听说自己的心肝小宝贝儿贾蓉来了，那简直高兴的都要飞起来了。但是表面上啊是稳稳当当的，他轻轻一摆手就拦住了刘姥姥：您老人家呀先别说了，等一会儿吧。刘姥姥没辙了，咯楼一声把准备好的话呢又都咽回去了。这时候就听见一阵靴子底儿响啊，是腾腾腾腾，紧跟着门帘刷拉这么一挑，进来一位翩翩的美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华服美观呢。刘姥姥一看，哎呦，这冲进一大小伙子来，我怎么办呢？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处躲，没处藏的。凤姐一看可就笑了，哟，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只管坐着吧，这是我的侄儿。刘姥姥这才扭扭捏捏的又坐在了一边。这阵贾蓉啊来到里头是抱腕施礼，婶子，我父亲打发我来找您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送来一架玻璃炕瓶，还有没有啊？明天呢我们家请客，想把这玻璃炕瓶借过去摆一摆就送回来。我听明白了，不过你呢这话可说晚了，昨天我把那玻璃炕瓶就送人了。得了吧，婶儿啊，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您那么好的玻璃炕瓶怎么能随随便便送人呢？婶儿哎，您就借我吧，您要是不借呢，回去我父亲又该说我不会说话了，弄不好啊劈球啪嚓就得打我一顿。婶子您只当是可怜可怜侄儿我，哎，行不行啊？哼，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你们那里头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们不用，偏偏相中我这个了。婶儿啊，我们家的不是没有婶子您这个好吗？您开恩，哎，我求您了。开恩倒是行，可是丑话得说到头里。

那贾蓉能不高兴吗？虽然说只是嘴上说一说，逗一逗闷子，但是啊，贾蓉心里头舒服，哎，他过瘾，哎，您看了吗？就是这副贱骨头。沈娘，您放心，保证是碰不坏。如果说真是出点毛病的话，那我就欢迎您扒我的皮，您是随便扒。哼，休要耍贫嘴。我说平儿啊，你拿着钥匙到后楼找几个人，帮他们把炕瓶给抬过去。贾蓉连连的摆手啊，用不着，用不着，我还是亲自带人去拿吧，啊，别让手下人给碰坏了，要不然呢，我这皮可就保不住了。婶儿啊，我谢谢您，哎，先告退了。说着话，转身可就出去了。您看了吗？王熙凤就这么大能耐，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这贾蓉啊，就谈了一回恋爱，搞了一回对象，可是谁都看不出来。这时候刘姥姥定了定神，姑奶奶呀，看来这回该我发言了。你看刚才来的那位荣大爷，那是你的侄儿，你再看我身后这个穷孩子，就脏了吧唧的这个板儿，这也是你的侄儿。可是你的那个侄儿啊，是那个德行，你的这个侄儿呢，是这个德行，你这两个侄儿可不是一个德行啊。呵，王熙凤心里这别扭啊，心说你这个板儿是猴脏猴脏的一猴孩子，我那个蓉儿那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这两者之间也没有可比性啊。嗯，刘姥姥呀，您就不必客气了，有话就直说吧。哎呦，姑奶奶呀，那就弯弓射箭照直崩吧，我这趟来不为别的呀，就是板儿的爹娘在家里头连吃的都没有了，天儿呢马上又冷了，过冬的衣服也穿不上，越想越没有指望啊，只得带着这个板儿来投奔您老人家呀。哎呦，那怎么办呢？您就帮一把吧。凤姐一听可就明白了，哦，不必说了，我知道了。您老吃饭没有啊？哎，一大早就往城里头赶，哪有功夫吃早饭呢？哎呦，怎么能空着肚子呢？吃完了饭再说吧。来人呐，传饭。有人传来一桌饭菜，摆在了对面屋里头，带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去了。凤姐儿一招手，又把周瑞媳妇儿叫到了眼前。是方才你去回禀太太，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呢？这王熙凤她聪明啊，知道刘姥姥是老王家的亲戚，可是是远亲还是近亲她可不明白，就怕是慢待了，有道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所以说怎么对待刘姥姥就得看王夫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周瑞媳妇儿可就回禀了，刚才太太可说了，刘姥姥的姑爷狗儿原本跟咱们王家呀不是一家子，只是同姓，想当年只是偶然连了宗的，以前他们来过也是求帮，咱们呢也没空过他们，今儿个呀既然来了，能够瞧瞧咱们也是好意，不可慢待了，说有什么说的叫少奶奶掂量着办也就是了。哦，王熙凤点了点头，我说呢，既然是一家子，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哼，又来了这么一位呀，这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穷人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勾不住亲人的骨肉，富人在深山野林，抡刀枪棍棒，赶不散不义的宾朋。哎，虽然是穷亲戚，八竿子糊了不着，可是既然来了，咱们呢就给他点脸面。周瑞媳妇连连点头，赶紧到那个屋里头啊去请刘姥姥。一看这时候刘姥姥带着板儿正吃饭呢，哎呦，头一回见着这么多好吃的，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把眼睫毛都给卷起来了，一阵是风卷残云呢。周瑞媳妇心说，哎呦，这姥姥带着外孙子这干嘛呢？啊，吃饭比赛呢，这真要是评选出来就得发奖，一个是天

天下第一饭桶，一个是天下第二饭桶。稍微等一下吧，刘姥姥和板儿啊都吃了个勾满豪瓶，是打上饱嗝了。周瑞媳妇呢领着他们重新来见王熙凤，凤姐儿还是满脸带笑啊。老人家呀，您坐下吧，听我呀告诉你老，方才的意思呢我已经明白了。论亲戚礼道的，原不该等上门，就该早有个照应。可是现在呀，家里头杂事儿太多太多了，太太呢又渐渐上了年纪，一时啊想不到也是有的。我呢又是新近才接手管事儿，也不知道外边啊都有些什么亲戚。再说了，外头看我们这儿轰轰烈烈，岂不知大爷有大的难处啊。像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这种话，哎，说给谁呀谁也未必信。可是您老大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回张嘴，我们就是怎么难也不能叫您空着手回去呀。可巧昨天太太给我们丫头们做衣服的20两银子还没动呢，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少啊，您就先拿去用吧。刘姥姥在旁边瞪着大眼珠子静静地听着，一开始听这凤姐儿啊念了苦哭穷，说他们大宅门日子如何如何的艰难，哎，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老太太都懵了，心说完了完了，这肯定是一点戏都没有啊，心里头凉了半截。等听到后头是话锋一转，说给20两银子，老太太乐坏了，心说20两那是钱呐，能够我们一家子过一年的。这才急忙忙是千恩万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就知道啊，扶上再艰难也难不到哪儿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拔下一根汗毛了呀比我们腰都粗。瞧见没有，有钱就是好，没钱就是不好。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男。有钱孙猴子，没钱猴孙子。有钱楚霸王，没钱王霸楚啊。好嘛，这位刘姥姥发表获奖感言，哎，得得得得，这粗话说起来可就一车一车的了。一旁边周瑞媳妇真着急呀，心说老太太，你在这儿撒村，这像话吗？这个想到这儿奔奔奔的一个劲儿的使眼色，哎，不让刘姥姥说了。那么王熙凤呢只是一笑，假装她没看见。这时候早有人呢把一包银子给递过去了，凤姐一摆手，姥姥啊，这是20两银子，暂且给孩子做件冬衣吧。紧跟着凤姐又让平儿拿过来一吊钱送给了刘姥姥，这个呀是我给你们的，你们呢作为穿资路费雇车回去，天太冷路太远可别累着。哎呦，这刘姥姥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拜年的话说了一大车，这才告辞出来，跟着周瑞媳妇儿又到在周瑞他们家。等进了屋之后，周瑞家的这埋怨哦，我说姥姥啊，您是多聪明一个人啊，怎么到了关键时候反而不会说话了呢？说了那么多的粗词儿有什么用啊？哎呦，实实在在的是对不起呀，我呀就是老母猪啃尿盆，哎，满嘴是骚词儿，一激动一走神，我的老嘴没把门。好在呀姑奶奶没有怪罪，哎，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哎呦，对了，我说周大嫂子呀，这个事儿您可给帮了不少的忙啊，我这不是求帮，哎，求了银子了吗？哎，我拿出一块来，哎，送给您，您呢，哎，买双鞋穿。您看这刘姥姥就是这么厚道，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递给周瑞媳妇儿。周瑞媳妇儿那是什么人呢？能看上这点钱吗？说什么都不要，而且呢还给刘姥姥包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刘姥姥又是千恩万谢呀，这才回家而去。这正是得意浓时一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啊。要说这个事儿，王熙凤做的对，哎，太对了。人生在世就应该多积德多行善，特别是富贵人家，如果说你不伤筋不动骨，
顺

手这么一扒拉就把旁人给帮了，那你一定啊手脚勤快一点，哎，多扒拉那么几回，多帮别人那么几次。说唯心的话，这叫积阴德；说句符合社会科学的话呢，哎，这叫炒冷饭。您看交朋友啊，就分这么两种情况，一种叫做炒冷饭，一种叫做趋热门。那么趋热门呢，就是结交权贵，攀龙附凤，将来有了什么困难，人家也许能给帮上大忙。那么另外一种炒冷饭，哎，就是帮穷人，成本不高，有时候啊就是举手之劳，但是这效果也可能是奇好无比的。王熙凤现在帮助刘姥姥，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哎，积了德了。后来呀，还真就借上劲了，贾府遭了大难，哎，被查抄了。那么王熙凤的闺女大姐儿，后来呀，刘姥姥给改名了，叫做乔姐儿，被别人给拐卖了。多亏这位好心的刘姥姥千里迢迢前去搭救，这才让乔姐是跳出了火坑啊。所以说金陵十二钗里头，哎，包含乔姐。那么乔姐的判词是什么呢？是四句话：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记刘氏，巧得遇恩人。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呢必须得交代清楚，就是这段故事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贾府的势力。这个势是通过刘姥姥的感觉来体现。刘姥姥进贾府，一是难，哎，难进门，难见人，难开口；二是怕，见人怕，见物怕，求人怕；三是不知所措呀，等人不知所措，见人不知所措，和人说话不知所措。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通过这三个方面，把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心理状态呀，完全给写出来了，把贾府的事呢，也就全都给写出来了。同时把已出场的王熙凤还有未出场的王夫人的威也都写出来了。这种笔法可以说是摇曳多姿，角度新颖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刘姥姥大获成功，带着板儿算是走了。那么周瑞媳妇儿还有重要的任务呢，哎，就是去见王夫人，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得禀报清楚啊。这周瑞家的迈步赶奔上房要见王夫人，哪知道王夫人呢不在屋，一问丫鬟们，这才知道王夫人找薛姨妈聊天去了。周瑞媳妇儿啊，这才转到了东角门，到东院。东院是哪儿啊？就是梨香院，也就是薛姨妈薛宝钗他们住的院子。到这儿之后一看呀，就见王夫人的丫鬟金串正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站在台阶上头玩呢。什么叫才留了头呢？原来那年头啊，女子幼年剃头，长大一点先从顶门发留起，再留全发，哎，叫做留发，又叫留满头，这才挽起来那个发髻。所以说才留了头的是指年纪还很小的女孩，那还没留头的呢，就是更小的女孩了。在这部书里头啊，称为小丫头子，哎，不叫丫鬟。周瑞媳妇一看，就是一愣啊。和丫鬟金串聊天的这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长得够漂亮的，尤其眉宇之间有一点胭脂迹。喂呀，这是谁呢？就在周瑞媳妇脑海当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可是现在呀不便多想，因为还有正事儿呢。所以这个周瑞媳妇就问这个丫鬟金串，太太在什么地方啊？要太太呀在里边说话呢，你自己进去就行了。哎，好嘞。周瑞媳妇轻轻地掀起门帘子，可就进了屋了。一看王夫人正和她妹妹薛姨妈唠家常嗑呢。哎呦，这姐俩那真是亲呐，你一言我一语，嘚吧嘚嘚吧嘚，唠起来可就没完了，唠的是火热。周瑞媳妇就没敢惊动，悄悄的倒在里间屋去了，要等一等。这里间屋是薛宝钗的屋子呀。一看哟，
宝钗正在屋子里头待着呢，一看他呀，穿了一身加长的衣服，头发也只是散挽了一个

0: 儿坐在了炕沿边上，趴在小炕桌上头啊，同那个丫鬟叫婴儿正描花样子呢。一看周瑞媳妇儿进来了，这薛宝钗呀，太懂礼貌，太懂人情世故了，急忙忙放下了手中的笔，转身可就下了炕了。哟，周姐姐来了，快快请坐吧。哎呦，姑娘你好啊，我们这儿啊告坐喽。一边说着一边就坐在炕沿边上了。我说宝姑娘啊，这宝姑娘啊称呼的就是薛宝钗。宝姑娘啊，这两天也没见您到我们那边转转，是不是你的宝兄弟冲撞了你呀？薛宝钗闻听微微的一笑，周姐姐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呀，这些日子我又犯病了，连着这两天呢连屋门我都没出去。哎呦，宝姑娘你到底什么病呀？可得趁早找个大夫好好的看看，开个方子，吃上几剂药，一下子除了根儿那才行呢。小小年纪要是落下病根儿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宝钗闻听苦笑了一声啊，哎，再也不要提起吃药这个茬了，就为我这个病啊请大夫又买药，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银子钱，可就是不见效。后来呀，有个特殊的机会，遇见一位秃头的和尚，给了一个什么方子，哦对了，叫做什么神仙海上方。嘿，周瑞媳妇儿一听这神仙海上方，这玩意儿可新鲜，我呀一定得问个究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薛宝钗呀，说自己有病，这种病还挺难治的，幸亏遇上了一个秃头和尚，给了一个药方子，叫做神仙海上方，配出这种药来呢，叫做冷香丸。同时这和尚啊，还给了一种药引子，哎，奇香无比呀，只要是犯病的时候，拿出一粒冷香丸给服下去，病情可就有所缓解。那位说了，薛宝钗得的是什么病啊？如果说您看《红楼梦》的原文，您呢断然看不出来，不过有红学家进行研究和考证，费了老鼻子劲给琢磨出来了，说这个薛宝钗呀患有狐臭之疾，哎，就是体味过重啊，实在是没辙了，就服这个冷香丸以遮其味。您想啊，将来薛宝钗还想嫁给贾宝玉呢，还要竞争这宝二奶奶呢，他的对手非常的厉害，是林黛玉。如果说薛宝钗有这狐臭的毛病，跟贾宝玉一凑近乎，这贾宝玉呀，嘚儿吧咕通，就熏出一溜跟头去。这对象可怎么搞？哎，那不就失败了吗？所以说呀，必须得吃冷香丸，治他这种狐臭的毛病。那么具体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是某一位红学家的一家之言，也不一定准确。我呀，就是简单的介绍介绍，以供您的参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周瑞媳妇儿感了兴趣了，哎，就问这薛宝钗：“您这个神仙海上方，还有这种冷香丸，到底是怎么配制的？您呐，跟我讲上一讲。倘若将来有人得了和您类似的病，我把这方子给他，这不等于是积德行善吗？”宝钗扑哧一笑啊，说这个药方子虽然说挺灵，可是不太好逃换，而且琐碎的要命。具体来说，都需要什么样的原材料呢？需要我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12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12两。要把这4样花蕊呀，给它晒干了，在第二年春分这一天搅拌在一起，紧接着还得用雨水，一般的雨水可不行啊，必须是24节气，哎，转过年来雨水这一天的雨水12两。哎呦呦，周瑞媳妇一听都咧了嘴了，这么一来就得3年的功夫了，倘或雨水这一天要是不下雨，那可怎么办呢？宝钗闻听又乐了，哎呀，要不怎么说这个药难配呢？如果说到了雨水那一天它不下雨，那可就一切都归零了，一切一切还得从头开始啊啊！周瑞媳妇听得两只眼睛发直。宝钗接茬还给介绍，就这个还没完呢，还要在白露这天的露水12钱，哎，霜降这一天的霜12钱，小雪这天的白雪12钱，把这雨露霜雪4样都给调匀了，再和了药，再加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完了龙眼。

大的丸子盛在旧瓷坛，埋在花根底下。什么时候犯了病啊？拿出那么一丸来，用12分黄柏煎汤送下。这就是服用冷香丸的全过程。哎呦我的妈耶，周瑞媳妇儿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就这个冷香丸呢，这不是要人命吗？那位说了，薛宝钗介绍的冷香丸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哎，这有多种原因。头一样，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这种情况，有一些大夫给开的药，哎，就是这种奇形怪状，要求十分的苛刻。有一些是真治病，可是也有一些是大夫故弄玄虚的。那意思，我的医术非常的高明，药方子已经给你开出来了，不过这些药你凑不齐，所以说你的病治不好，那就不怪我没能耐了。有人呢就讽刺这种情况，还编了一套顺口溜，说是某位大夫给开的药方子，哎，要求是相当的苛刻，哎，都要什么呢？要半天空的燕子屁、兔子犄角、蛤蟆毛、4棱子鸡蛋要8个，麻雀的尿要2水烧，还要4根灵芝草，再要5个大仙桃，王母娘娘的胭脂粉，玉皇爷的蟒龙袍。找到药病就好，找不到药病人小命就要糟糕。要是跟这个药方比起来，薛宝钗的冷香丸那个神仙海上方，哎，就不算什么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呢，薛宝钗为什么介绍的这么详细，哎，跟她的个人性格、为人处事的方略也有关系。薛宝钗这人呢，善于韬光养晦，她装玉手拙，任何人跟她聊天，她都能够表现出来非常的认真，对对方比较尊重。就拿这回来讲吧，周瑞媳妇儿和薛宝钗聊天，实际上啊，就是没话找话，哎，消磨时间呢。可是薛宝钗仍然是认真对待呀，把这神仙海上方介绍的是仔仔细细。等说到一半的时候，这周瑞媳妇儿给打断了。实际上，周瑞媳妇儿已经听烦了，可是薛宝钗呢，仍然不会中途刹车，哎，是继续的往下介绍。这也就把他为人处事装于手拙这个特点呢，展示得淋漓尽致了。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周瑞媳妇儿还想找一个别的话题呢，可是忽然之间就听见王夫人在外屋问话了。嗯，谁在屋里头呢？哎呦，太太，是我呀。周瑞媳妇儿赶紧就出来了。太太呀，给您回话，我把刘姥姥给送走了。紧接着巴拉巴拉就把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事儿仔仔细细地讲说了一遍，最后还得问一句，太太呀，还有旁的吩咐没有啊？王夫人没说话，薛姨妈把话茬给接过去了。哎呦，我说周家姐姐呀，你来得正好，我这儿有点东西，你给帮个忙吧。说着话喊了一声香菱，就见帘笼啪嗒往上一挑，由打外头啊进了一个女孩子，正是刚才和金串一块聊天的那个小女孩。哟，太太，您叫我干什么呀？去把匣子里头的花给我拿来。香菱答应一声，转身可就拿去了。不大一会儿搬了一个木头匣子，打开了往里头一瞧，是12枝假花。这个漂亮劲儿、精致劲儿，您就别提了。薛姨妈微微一笑，周家姐姐呀，这些花非同小可呀，都是用纱做成的，一共是12枝，这是我儿薛蟠得回来的，这可都是宫花啊。哦，周瑞媳妇儿大吃了一惊，就连一旁边的王夫人也都注上意了。因为薛姨妈所讲的这个公花的公，它不是公母的公，哎，公狗公驴的公，如果是那个公，那这花就不值钱了，哎，就废了。就他说的公啊，是宫廷的公，那意思这12枝花是由的皇上那地方得来的。在古代呀，这种公花可上讲啊，
您比如说咱们听书看戏

某某人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了，跨马游街要冒插宫花十字披红。哎，状元爷所要插的那个宫花就是今天薛姨妈拿出来这玩意儿。物以稀为贵，这玩意儿啊值了钱了。就见薛姨妈吩咐周瑞媳妇儿说，您受累呀，把这些花送给众姐妹们带去。都给谁呢？给迎春、探春、惜春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六只啊送给林姑娘两只，最后剩下四只就送给凤姐儿吧。那位说了，就送宫花这么点小细节，哎，还用你说书的讲吗？哎，太用讲了，因为这是薛姨妈的智慧呀，叫做小礼品搞定大人脉。因为薛姨妈、薛宝钗他们来到贾府时间不算太长，跟众人的接触啊也比较少，怎么能够拉关系呢？怎么能够彻底的融入呢？就得呀采取各种技巧。那么今天这个送宫花，这就是搞定人脉的一种手段。单说王夫人坐在旁边看得清楚，心中欢喜，急忙摆手相拦，我说妹妹呀，这些花你就不用送了，还是留给宝钗带吧。薛姨妈闻听啊，她乐了，姐姐呀，您是有所非知，我们宝丫头这人呢，相当的古怪，从来不喜欢这些花啊粉的，所以说留在我这地方一点用都没有啊，还是拿走吧。各位，薛姨妈这道业可太深了，这就叫细微之处见精神呢。刚才说这几句，说这些花拿走，哎，不给宝钗留着，因为薛宝钗呀不喜欢花，不喜欢粉。实际上是那么回事吗？不管是不是那么回事，薛姨妈都要这么说，这就是王夫人喜欢什么话她就说什么话。就这位薛姨妈心里头是相当的清楚，自己一儿一女，那个儿子薛蟠，薛的傻子呆霸王，惹祸的根苗，纯粹一堆垃圾，自己要想依靠他还连门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就得指望这薛宝钗了。宝钗这次进京有一个目的，哎，就是选女官，不过想进皇宫就那么容易吗？所以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其中有一手就是薛姨妈相中贾宝玉了。她知道如果说将来让薛宝钗和贾宝玉搞了对象，哎，变成宝二奶奶，哎，那可就好了，自己这后半辈儿完全有了依靠了。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就得努力，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这王夫人呢喜欢上薛宝钗。所以说潜移默化的，哎，言谈话语之间的，就得把薛宝钗向这王夫人推荐，哎，得把她推销出去呀。您看咱们读《红楼梦》，哎，就得品这些细节，啊，咱们这些滋味。如若不然的话，这部书啊，就是白开水一倒，那就什么意思都没有了。咱们再说周瑞媳妇儿拿了花匣子出了屋，看见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啊在那晒太阳，她一招手把这金钏给叫过来了，压低了声音就问她，金钏啊，那边那个小姑娘，就是和你聊天的那个，是不是薛公子临上京城的时候买来的那个丫头啊？听说为了她还打了人命官司了。金钏连连的点头，嗯，可不是嘛，就是她。就在这一阵儿，这香菱笑嘻嘻的就走过来了，周瑞媳妇儿拉住了香菱的手，上看下看，看了半天，哎呦，倒是个好模样，真有点像咱们东府的荣奶奶呀。所不同的就是眉宇之间呢，有这么一点胭脂迹。书中代言这个香菱呢，就是甄士隐丢的女儿英莲，前文书咱们已经介绍过。这英莲命是太苦了，从小被人给拐骗走了，几经买卖最后落到了金陵。就因为这英莲呢，薛大傻子薛蟠还打死了冯渊，引出一段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是判断葫芦案。
那案子一了结呢，薛蟠领着英莲和他的母亲薛姨妈，还有他的妹妹薛宝钗，就来在了京城，住在了贾府的梨香院。要说香菱这孩子命是真苦啊，现在生活是稳定下来了，可是命运也都交给人家了。因为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这么一比，他这么一个被拐卖的孤儿属于是弱势群体，太穷了，门不当户不对。穷人嫁到富人家，不管是做妻还是做妾，那都好不了。灰姑娘的故事只能发生在童话之中。人们都说呀，这香菱和宁国府贾蓉的媳妇秦可卿长得是非常的像，而实际上他们俩确实是像，就连命运都像啊。咱们还说这周瑞媳妇儿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抱着花匣子可就出来了。上哪儿去呀？去找三位小姐，也就是迎春、探春和惜春。现在这姐儿仨有贾珠的媳妇儿李纨陪伴照料，就住在王夫人正房后边那半环形的抱厦里头。迎春和探春呢，正在下围棋呢。周瑞媳妇儿把花送上，说这个是薛姨妈的意思。两位姑娘道过了谢，让丫头们把花给收起来。周瑞媳妇儿就问了：“哎呦，怎么没见四姑娘呢？”迎春、探春告诉她：“四姑娘啊，是一个宅女，在她自己房间里头闷着呢。”这周瑞媳妇儿急忙忙，奔四姑娘这儿可就来了。这四姑娘就是惜春呢。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老贾家四位千金小姐不得了，元迎叹息。头一位就是元春，现在在宫里头当女官，给他们老贾家争了光了，露了脸了。别看是女官，贾府可借了不少的力，那元春是贾政之女，王夫人所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迎春，她呀是大爷贾赦之女。那么三姑娘就是探春，她是贾政的妾赵姨娘所生。这惜春是宁国府贾敬之女，贾珍的妹妹。按理说呢，惜春应该在宁国府待着，只是贾母喜欢让这姐妹们呢住在一块儿。她们性格虽然不同，可是都喜欢读书写字啊，都是才女呀。现在这周瑞媳妇儿要给惜春送宫花，到在门口伸脖子往里头一瞧，哎呦，在四姑娘房里头怎么坐着一位小尼姑呢？就这位尼姑和惜春嘚嘚嘚正聊天呢，聊得火热呀。书中代言这位小尼姑是哪儿的呀？是水月庵的，她的法号叫做智能。惜春和这智能啊是非常的要好，经常相互往来，都成了闺蜜了。因为这惜春她爸爸信奉道教，喜欢炼丹，所以说这惜春受了影响了，早早的就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每一次和小尼姑智能聊天都相当的高兴。那么这一回猛一抬头见周瑞媳妇来了，要把这宫花送给惜春，四小姐可就乐了。要我说周家姐姐呀，我的理想我的愿望你是知道的，我就是想出家做一名小尼姑，等将来我把头发都剃了，这脑袋是去青暂亮，您给我这宫花我怎么戴呀？我往哪儿插呀？周瑞媳妇儿一听，嗨，真要是剃成秃瓢啊，这花还真就没法插了。我说四姑娘啊，您可不要开玩笑，您现在不是还没剃头呢吗？赶紧把花收着吧。惜春也乐了，一回头吩咐自己的丫鬟叫做入画，把这两只宫花给收起来。周瑞媳妇儿呢，看看这小尼姑叫智能，想起来了，以前接触过。智能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个秃歪喇子到哪儿去了？书中交代，智能的师父是老尼姑，法号叫做静虚。您听他这名字，静虚，静是虚的。就这老尼姑，那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一肚子坏水啊。
要不然他怎么有个外号叫秃歪喇子呢？小尼姑智能赶紧回答说，我呀，我跟我师父一大早就来了，

0: 师傅见过了太太，请了安，就往胡老爷府中去了，叫我呀在这儿等着他。周瑞媳妇点了点头，只能啊，我还得问问你，十五那一天，我们府里头给你们水月庵送钱，这钱呢是月例相供银子，按道理来讲你们是人人有份，那银子给你分了没有啊？小尼姑智能一听，如堕五里雾中，哎呦，那我可不知道，从来没见过什么钱呢。哦，周瑞媳妇儿明白了，肯定是那个老尼姑叫静虚的全都给贪污了。都说出家人是四大皆空，可是静虚这老尼姑，他是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好一个贪污犯呢。各位您记住这个茬，水月庵里边住的都是小尼姑，他们庙里头花的钱全都是贾府给供应的。老尼姑静虚贪污，哎，这是一个秘密。可是今天周瑞媳妇儿无意之中跟小尼姑智能说了这个事儿了，这可就埋下了伏笔呀。到了后文书可就给智能惹了大祸了，哎，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周瑞媳妇儿辞别了四姑娘惜春，她是继续送宫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

0: 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儿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完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是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20-30度、30-40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儿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 老伴儿啊

倒没什么操心的地上，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呢在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方啊长个东西啊，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就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啊。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

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子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儿，啊，生个小小子儿，不到4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吃，在我这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债。"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舞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儿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我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儿。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休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瘀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他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他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呀，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呐煮的别给煮坏喽，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

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瘀，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中，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是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你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京东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京东的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瘀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

0: 我觉得这件事儿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

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啊，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这医学上讲就什么呢？说精子和卵子要结合在一起啊，得碰上。但现在呢，说这俩人啊，他就碰不到一块儿去。一检查呢，是精子也是好的，哎，这卵子也是好的，但为什么就碰不到一块儿去呢？就是这个管道啊，他俩共同走的这个道啊，中间堵了。虽然说精子卵子都是好的，但是中间有一块堵了，那他俩呢就碰不到一块儿去，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不是说男同志弱精症啊，又是精子成活率低呀、又是怎么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你要个孩子啊，有淤有堵，他结合不到一块儿去。这个生命都结合不到一块儿去，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那就不是结合不到一块儿去的问题了，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呀，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
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弥克宝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啊，啊，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四五十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一百块钱儿，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他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六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
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

管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了，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这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呢、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那、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这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啊，你救他一命，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鱼。”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自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打的我都听你的。”我说：“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啊、对不对。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这尿啊就能成6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3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后来呢就慢慢康复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个地方有淤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最后淤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心汤也不

0: 一共呢就五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呢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啊、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
0: 嗯，
4: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0: 啊、
4: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 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落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啊两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四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最后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屁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两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看看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4: 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啊，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4: 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啊，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4: 哎，对对对，好，
0: 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呢，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
0: 左边
4: 少。
0: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4: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4: 哎，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4: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4: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4: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0: 拉了1次啊。
4: 你
0: 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4: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啊。行，
4: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0: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4: 得过一次肠息肉，
0: 是吧？你看看，
4: 拿了。后来我又去照光，我会引导医院照光，没有了，
0: 没有，
4: 没有了，光了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4: 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4: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

0: 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也根本不敢吃，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这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0: 哎，对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0: 是。
1: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0: 哦，
1: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0: 好好，
1: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0: 哎，
1: 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0: 好。
1: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0: 对了，我有这个词，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0: 好了，好的。
1: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 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则不痛啊。啊，
0: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1: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0: 好好，
1: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0: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0: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4: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3集，
1: 陈一鸣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2: 也许会，不过那可是我不能左右的事情。
1: 黄云晴瞟了陈一鸣一眼，不觉冷笑。
3: 我理解，你是忠臣，是岳飞，你是不会背叛你的党国的。
1: 陈一鸣听了显得有些尴尬，他赶紧换了话题。
2: 我这次找你是需要你的帮助。
3: 哦，什么事？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我都会尽其所能，义不容辞，说吧。
2: 两件事儿，一件事，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了，我想请你带走我的部下。
1: 黄云晴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3: 为什么？
2: 我是认真的。
3: 可是我不明白，你一直不赞同我们的主意，这次却提出要带走你的部下，这是为什么呀？
1: 陈一鸣叹了口气。
2: 因为军统已经对我们黑毛敢死队心存杀机，只要时机成熟啊，他们必然要杀了我的弟兄们。与其让他们束手等死，不如另寻出路。他们都是心怀绝技的，到了你们那里啊，一定能够干出许多大事儿。只是他们的家眷都在重庆，要到你们的延安可能会有些困难，但是我相信你的上级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黄云晴点了点头。
3: 我可以向上级转达你的要求，只是

0: 为什么不一起过来呢？军统知道你的弟兄们跟我们走了，他们一定会杀了你的。
1: 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啊？
1: 陈一鸣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说，
2: 我是校长的学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尽管军统中的某些人总是背着校长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儿，但是校长对于我还是挺器重的。在校长没有对我改变印象之前，我不想做对不起他的事儿。即便是让我做了岳飞，甚至是惨死在风波亭上，我呀也不能背叛他在先，否则呢就违背了我做人的准则。而我的兄弟们和我不一样，他们都是招募来的，校长没有有恩于他们，所以他们应该走也必须走。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希望他们一个个都好好的活下去。
1: 听了陈一鸣的话，黄云晴不免有些感动，也有些怜悯。他表情复杂地看着陈一鸣。陈一鸣说到这儿，叹了口气，接着说：
2: 请保护好我的兄弟们，这是我的恳求。
0: 好，我答应你。但是，一鸣大哥，我希望你也能保护好你自己。
2: 我知道。
0: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2: 我想请你们想办法调动北泽京。
0: 调动北泽京？他怎么会听我的？
2: 他当然不会听你的，但是他会听一个人的。
0: 谁？
2: 岩本。
1: 黄云晴听了不由得愣了。
0: 你什么意思？
1: 陈一鸣望着黄云晴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2: 你别误会，我没有恶意。岩本呢跟北泽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是干掉樱花三人组，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命令岩本将北泽京调动到我们指定的地方，
0: 而后你们将樱花三人组一网打尽。
2: 对。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岩本对北泽京是有感情的，你让岩本把北泽京调出来，这对岩本来说伤害是不是太大了呀？
2: 你这是妇人之见。
0: 你胡说，难道像你说的那样让岩本去设计北泽京，这就是大仁大义了？咱们先不说岩本是我的部下，你无权支配他做事情，就是单说个人感情，你也太冷血了。
2: 我冷血？是的，我是冷血。我想想死在南京城的300,000军民，我的血就热不起来。
1: 听了陈一鸣的话，黄云晴一下子愣住了。
2: 云晴，这是我干掉樱花三人组的唯一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但是我绝不强求。如果你不帮忙，我也会带着我的部下冲入中村的特务机关，我们会与目标同归于尽的。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怎么说也好过死在中国人的手上，告辞了。
1: 陈一鸣说完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黄云晴看着陈一鸣的背影，忽然大声地喊了起来，
0: 陈一鸣，你让我想想。
1: 陈一鸣闻声站住了。
2: 我就知道我这是正事儿，你不会不帮我的，我等你的消息。
1: 陈一鸣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

0: 陈一鸣早早地把队员们集中在一起。
1: 弟兄们，那边已经回了消息，今天黄昏我们就动手，大家抓紧点，分头准备吧。
2: 是。
0: 队员们应了一声，分头去准备了。冷风走了几步，又不放心地转回头来问陈一鸣：
3: 队长，他们真的能调动北泽星吗？万一调不动怎么办？
1: 这万一调不动，我们就得直接冲入中村机关的办公室，宁可鱼死网破，也要干掉樱花三人组，包括中村雄那条老狐狸。
3: 好，听你的，如果调不动北泽京，我们就冲进中村机关去，要不然回去也是死，还不如啊跟日本人拼个痛快。
0: 陈一鸣没有再说什么，他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冷风的肩膀。单说这天上午，刚刚上班不久，岩本就走进了北泽京的办公室。
4: 北泽小姐。
5: 哦，岩本君，是你。
4: 北泽小姐，今天下班有时间吗？
5: 哦，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请你吃饭。
5: 哦，是吗？荣幸之至，我当然有时间了。
0: 北泽清说完，脸上显出极度的兴奋。岩本望着北泽京尴尬地笑了笑。
4: 啊，我今天还有工作要出去，下班以后你到古镇，我包了一条画舫。
5: 画舫？哎，我好喜欢的。岩本君，我们是在船上用餐吗？
4: 啊，是呢，别晚了，我在那儿等你。
5: 啊，好的，我知道了。
0: 岩本看了北泽京一眼，他还想说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口，转身走了。岩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猛地关上门，靠在了门上，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0: 傍晚，在市郊古镇一个开在船上的酒家里，樱花三人组的老三铃木亚奈美已经先到了。他坐在包间里等了一会儿，只见门帘一挑，樱花三人组的老二久保亚子也打扮齐整地走了进来。两个人一见面，禁不住都愣了。
1: 二姐，是你，你怎么来了？
2: 三妹，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是跟人约好的呀，你呢？
2: 我也是呀。
1: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就见老大北泽京也朝着船上的酒家走来了。久保亚子从窗口向外望去，不觉一惊。
2: 不好，一定有埋伏，我们走。
0: 久保亚子说完便拽着铃木飞快地向外跑去。就在这个时候，北泽京距离船只已经很近了，见久保亚子和铃木也从画房里跑了出来，三个人都是一愣。
3: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4: 大姐，不好，有埋伏。
0: 铃木话音未落，在他们附近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久保亚子和铃木见状飞身跳进了水里，而北泽京此时却被炸药给炸飞了。
5: 快干掉他们。
0: 陈一鸣一边大喊着，一边提着冲锋枪从隐蔽处跳了出来。

0: 们闻声也从潜伏的四处冲了过来，大家对着水里游动的目标是一通狂射。不一会儿，九保亚子和铃木的尸体就从水里飘了出来。燕子六见了，怕不把稳，又对着飘在水面上的尸体是一顿狂扫，直到他们已经彻底死了，这才住了手。陈一鸣猛地一挥手，
1: 快撤！
0: 队员们闻声赶紧上了早已经隐藏在一边的卡车，卡车一声轰响开走。夜晚，当岩本带着手下的特工们赶来的时候，北泽京等三姐妹的尸体已经被最先赶到的警察们并排地摆在了堤岸上。北泽京的眼睛一直打睁着，看样子是死不瞑目。岩本缓缓地蹲下身，伸出手慢慢地把北泽京的眼皮给合上，一颗大大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滚落了下来。当天夜晚，在中村雄的寓所里，面对着正在向他汇报的岩本，中村雄一脸铁青。
2: 樱花三人组是不慎误入军统的圈套，最后是被敢死队围歼致死的。敢死队随后撤离了现场，现在下落不明。我已经派人在四处搜索他们的行踪了，到目前，唉，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0: 中村雄听到这儿，抬了抬眼皮。
3: 你认为敢死队的人现在会在哪里？
0: 岩本想了想回答，
2: 这卑职现在还难以推测，或许他们已经离开了南京，或许他们还在城里，或者是在城外的某个秘密地点等候重庆的命令。
0: 中村雄此时闭上了眼睛，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事情，没有再说话。岩本在一边不敢询问，只好默默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中村雄终于说话：
3: 樱花三人组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他们的死是我们谍报机关重大的损失，这个仇我是不会不报的。
0: 中村雄说到这儿，左边的眉毛挑了挑，岩本看着他忽然感到一阵寒冷。中村雄这个时候又突然说话了：
3: 岩本，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2: 这，中村父亲，请您节哀，保重身体。
0: 中村雄听了，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丝柔情。
3: 一郎去世快一年了，幸好有你陪伴着我，岩本君，谢谢了。
0: 岩本突然觉得自己的心狂跳了一下，令他感到很是难过。就在这个时候，中村雄又说话了：
3: 岩本君，今天早晨北泽京和你见面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0: 岩本听了不由得一阵紧张，他迟疑了一下说，
2: 早晨我路过他办公室的门口，顺便进去看了他一眼，我们只是说了一些闲话，互相问候了一下，再没有说别的。
3: 他有没有告诉你说他要去画舫的事？
2: 没有，中村长官，您知道我们机关每个人都在做什么，是不准随便乱说，也不准互相打听的，所以
3: 好，我只是随便问问。我知道你和北泽京从小就在一起，所以就多问了一句，你别多心。好，好了，我没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
2: 是，中村长官，我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岩本说完便向门外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停住了，他慢慢地转回身来。此时老中村坐在沙发上正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了还是在思考问题。岩本犹豫了一下问道，
2: 中村长官，樱花三人组的下葬仪式什么时候举行？
3: 明天下午。怎么？
2: 等遗体下葬时，我想请您允许我亲自捧着北泽京的骨灰盒去墓地，我们从小就在一起，我想送送他。
0: 中村雄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了，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3: 果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好吧，我同意了。
2: 谢谢您，中村父亲。
0: 岩本说完慢慢地转身走了，门关上。中村雄再一次睁开了眼睛，他的眼里突然闪现出复杂的光来。
1: 敢死队，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中村雄想到这儿站起身来，向着自己的书房走去。书房里此刻点着香，青烟缭绕。在书房里的一个显著的位置，挂着樱花三人组当中三姐妹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风华依旧，英姿飒爽，仿佛就像先前活着的样子。中村雄用颤抖的手为三个人焚了一炷香，一行清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24集。
1: 敢死队，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中村雄想到这儿，站起身来，向着自己的书房走去。书房里此刻点着香，青烟缭绕。在书房里的一个显著的位置，挂着樱花三人组当中三姐妹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风华依旧，英姿飒爽，仿佛就像先前活着的样子。中村雄用颤抖的手为三个人焚了一炷香，一行清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此刻在南京郊外的一个秘密的藏身处所里，陈一鸣和他的队员们正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
3: 不，我们不能给你放开，我们是兄弟，要死我燕子六也得跟你死在一块儿。
4: 对，你要不去那边我也不去了，我们是发过誓的，生死与共，同生共死。到了关键时刻，树还没倒呢，猴孙就散了。我们跟着共产党走，让你一个人回去等死，那不行。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5: 是呀，队长，我们不能分开。
6: 是，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儿。
7: 队长，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明白，军统和共党都在打日本，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等死，而不是趁机离开军统？
8: 腾云刚，中国的事情你是弄不明白的，但是做人就要堂堂正正，有情有义，在哪国都是一样的。军统的那帮坏蛋在党国里啊毕竟是少数，不能代表党国。委员长对我有恩，我还没有报答，所以我这次回去即便是死也得先回去，然后才能决定到底该怎么办。
2: 队员们听了都被陈一鸣的话所感动，燕子六又是第一个发了言。
3: 行，那还说什么，干脆都回去，就是死也得有个伴儿。
2: 燕子六的一番话立刻说到了大家的心里。陈一鸣看着自己的这些弟兄们，忍不住热泪盈眶。就在这个时候，慈心师太在一个小尼姑的陪伴下急匆匆地赶了来。
9: 慈心师太，什么事这么急着过来？
2: 陈一鸣见状赶紧迎了上去。慈心师太扫了大伙儿一眼，对陈一鸣轻声说道：
10: 陈队长，请借一步说话。
2: 陈一鸣听罢，赶紧跟着慈心师太出了门。
10: 陈队长，刚才接到上峰的指令，你们这支队伍眼下还不能走。
9: 怎么，又有新任务？
10: 是的。
2: 慈心师太应了一声，说话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下来。两天以后，一个姓李的大汉奸公馆门前，保镖林立，戒备森严。公馆门前此时停着一辆轿车，轿车的屋顶上飘着日本国的太阳旗和汪精卫伪政府的旗帜。此刻在公馆的客厅里，大汉奸李先生拿着一只放大镜，正在若有兴趣地端详着一只花瓶。
11: 哎呀，不错不错，果然是货真价实的珍品。你是从哪儿搞过来的？
2: 此时一身古董商打扮的小 K 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听李先生问他，便赶紧起身陪笑道：
0: 李先生，这是鄙人从重庆带回来的。

0: 重庆。李先生听罢，就像被针扎了屁股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惊恐地看着小 K。小 K 见状，赶紧回他：“
1: 啊，听说先生喜欢，鄙人是好不容易才从军统的戴老板手里搞来的。”
2: 哦，哈哈哈哈哈
0: 哈！李先生听罢，恍然大笑了。
2: 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了。
1: 嗨，那是那是，这花瓶可是戴老板的爱物，当然是舍不得给人了。
2: 啊，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要送给我吧？
0: 小 K 伸手在花瓶里摸了摸。
1: 嘿，知道，戴老板啊，知道鄙人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的。
2: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呢？
1: 我也没说是买的呀。
2: 那他怎么会送给你呢？
0: 小 K 一边说话一边用手继续在花瓶里摸着。
1: 我跟戴老板说，我要用一件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2: 哦，什么东西啊？
0: 小 K 望着李先生神秘地笑了笑。
1: 嘿嘿，是李先生的项上人头。
0: 小 K 说着从里面拔出一把匕首。李先生见状立刻大惊。
3: 啊，不好，有刺客。
0: 这李先生大喊着，抱着脑袋就向客厅外跑去。
3: 不好了，有刺客，救命啊。
0: 小 K 见状不敢怠慢，赶紧向李先生扑去。就在这个时候，守在门里门外的保镖们闻声立刻向客厅里冲了过来。停在门口不远处的轿车突然发动，燕子六从车里探出身来，端着冲锋枪向着正在跑动的保镖们是一通狂射。正在往门里跑的保镖们立刻被撂倒了几个，其他的保镖见状，有的往里冲，有的往外冲，公馆里立刻就乱了套。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公馆的铁门瞬间是摇摇欲坠。正在开轿车的藤原刚猛地加了一脚油，轿车怒吼着撞向了铁门。燕子六和书生从轿车里探出身来，对着院子里正在顽抗的保镖们又是一阵的狂扫。此刻在公馆的不远处，闻声赶来的日本宪兵正乘着卡车向公馆奔来。潜伏在对面楼顶上的冷风赶紧用狙击步枪向开过来的卡车不停地射击着。陈一鸣和蝴蝶此时也隐藏在公馆的附近，向着前来支援的卡车进行着猛烈的扫射。此刻在公馆的客厅里，小 K 已经被门口的保镖压在了沙发的后面，他手里攥着一把尖刀，眼下只有招架之功，却没有了还手之力。
1: 妈的，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多带一把枪进来，这不是耗子紧风枪净跟受气吗？
0: 小 K 正捣鼓着，门口的几个保镖见他一直没还手，便猜出了其中的奥妙。
4: 弟兄们，这小子肯定没子弹了，进去抓活的。
0: 小 K 一听就急了，
1: 妈的，老子跟你们拼了。
0: 小 K 说着飞身出来，趁着几个保镖还在愣眼的机会，便立刻撂倒了两个。他随手抄起了一个正在倒下的保镖手里的手枪，甩手就是几枪。一个保镖措手不及。

0: 立刻被料到了。就在这时，燕子六飞身冲了进来，他一边向着保镖疯狂的扫射，一边冲着小 K 大声喊道：“
1: 傻瓜，不赶紧跑，等死呢！”
0: 小 K 听到燕子六的声音，立刻来了神儿。
2: 哎呦，还是亲哥们儿，正盼着你们呢，你们就来了。
0: 小 K 说着，朝着躲在门后的保镖打完了枪里的最后几颗子弹，便飞身上了停在燕子六身后的轿车。从车里冲出来的燕子六和书生又向客厅里扫了几枪，这才跟着小 K 身后上了车。轿车立刻冲出了大门。守在大门口的陈一鸣见轿车出来，立刻向蝴蝶大喊道：“
3: 撤！”
0: 正在狙击敌人卡车的蝴蝶听见以后，立刻一个翻身跃上了停在不远处的卡车。陈一鸣一边回头扫射着，一边追着卡车准备跳上去。就在这个时候，陈一鸣忽然一个趔趄，便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4: 陈教官，陈教官，快停车，快停车呀！
0: 蝴蝶一边叫着，一边瞧着驾驶楼的顶棚。陈一鸣赶紧制止了他：“
3: 不准停，你们赶紧走，我掩护，不然都来不及了。”
0: 陈一鸣说着，索性俯下身来，转身射击着正在追来的伪军和日本兵。而此刻在楼顶上，冷风正在用狙击步枪射击着追到陈一鸣附近的日本兵和伪军。然而，坐在卡车和轿车上的书生和蝴蝶等人还是停下车来。大家一边射击着，一边向陈一鸣奔来。掩护他们撤退的陈一鸣见状，立刻就急了：“
3: 回去！谁让你们回来了？赶紧走，不然我宰了你们！”
0: 陈一鸣说着，向正在奔来的书生等人身前扫了一梭子。书生等人立刻站住了：“
3: 我说过的，再不走都得死。你们赶紧走。腿受伤了，我掩护，你们赶紧走，否则你们不是我的弟兄。”
0: 书生等人都站住了，大家的眼里禁不住满含热泪。陈一鸣的眼里突然浮现出了温情：“
3: 快走吧，别让我急了，你让我留点子弹多打日本人，你们快走啊！”
0: 书生等人不再犹豫了，大家流着泪上了汽车。看着汽车渐渐开远了，陈一鸣脸上的表情终于缓了下来。“
3: 来吧，小鬼子，看看爷爷怎么招待你们。”
0: 陈一鸣说着，也向着冲来的日本兵和伪军开始了准确的射击。冲上来的敌人在他准确的射击下一个个倒下了。此时在不远处的楼顶上，潜伏在狙击位置上的冷风也开始向敌人进行着精确的射击。一个又一个的日本兵和伪军在他的枪口下倒下了。陈一鸣终于打完了枪里的子弹，当他举起枪来将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太阳穴的时候，一个令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子弹是个臭子儿，冲上来的日本兵顺势逮捕了他。陈一鸣见状急了，他猛地闪出身来，向着远处的楼顶大声地喊道：“
3: 兄弟，快开枪，帮帮我！”
0: 楼顶上看着眼前这一切的冷风的眼泪都急出来了。 他闻声扣紧了扳机，然而就在扳机被扣动的一瞬间，他松开了手。陈一鸣被陆续冲上来的敌人一下子按倒在了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被日本宪兵严刑拷打过后的陈一鸣从昏迷当中醒了过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望去，发现自己已经被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牢房里很黑，只有从牢门外射进来的一束灯光还能让人勉强地看清牢房里的一切。陈一鸣咳了两声坐了起来，耳边还不时响起被审讯时日本人的喊叫声：
5: 陈一鸣，你说说，你说说。
0: 他努力地甩甩头，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那个声音。就在这个时候，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个佩戴着将星的日本军人走了进来。他缓缓地走到了陈一鸣的面前，不禁笑了。
6: 陈一鸣，我们终于见面了。
0: 陈一鸣抬起头来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不由得冷笑着。
7: 中村兄，如果你再晚一步，你就像你儿子一样死在我的手上。
6: 你很自信，可惜啊，你现在却做了阶下囚。
7: 是，眼下我是输在你手上了，可将来你们一定会输在中国人的手上。
6: 哼。
0: 中村雄望着陈一鸣冷笑了。
6: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我承认我们帝国军人的日子眼下是不好过，只可惜的是现在你却在我的手中，我会随时让你死，就像你杀了我儿子那样。哦，不，陈先生，我要你死的比我儿子还要惨。
7: 是吗？可我已经先杀了你的儿子，一命换一命，我值了。
6: 哦，陈忠孝果然是中国的英雄。陈忠孝，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你真的就不怕死？
7: 少他妈废话，要杀要剐你我随便，你少在这儿给我耽误时间。
0: 陈一鸣说罢转过头去，不再理睬中村雄。中村雄突然显出一种得意。
6: 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我会看着你慢慢的死，一定要死得猪狗不如，一定要死得比我儿子惨十倍惨一百倍，否则你不会解我的心头之恨。当然，陈忠孝，你也可以。

0: 不死，那就是乖乖的认输，乖乖的跟我合作，您看怎么样啊？
1: 呸！做梦吧你！
2: 陈一鸣骂完又转过头去，不再理他。中村雄望着陈一鸣，突然又笑了起来。
0: 好，有血性，我佩服你这样的人。好了，你刚受过刑，需要休息，我就不再打扰了。哦，对了，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时间可以打磨人的意志。陈先生，但愿你是个例外。好好想想吧，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
2: 中村雄说完，带着令人难以琢磨的表情走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是小金盾。
9: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0: 还有
9: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到东北发生了中村事件，后来在关东军的无理野蛮的要求下，张学良没办法给了巨额的赔款，总算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了。由这儿开始啊，张学良就注意到这日本人是没安好心呢。这在东北大特务、小特务、大间谍、小间谍是布满了间谍，这是要发兵攻占东北啊。所以他就下令各防线、各兵营要严加防范，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小日本天天惦记着要把东北拿到手。 一看实在不行啊，这张学良软硬不吃，而且最使日本人头痛的是什么呢？东北易帜了，就是说张学良归顺了民国政府，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啊，哎，这就更使日本人无法插手。那么现在蒋介石干什么呢？蒋介石现在正在围剿呢，哎，这师姐啊正围剿红军呢，弄得蒋介石成天焦头烂额。张学良也跟他说，说这日本人呢老惦记咱们东北。蒋介石摇脑袋，学良啊，汉卿啊，兄弟啊，你现在别碰日本人，养外必先安内，你等我把红军打完了，完了再说啊，咱们先别跟日本人较量。哎，蒋介石就这个心情，这么一种姿态。偏巧有一天，张学良身体一点不爽，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头昏脑胀，哎呀，心里烦闷。这个副官就跟他说，说少帅啊，咱们能不能溜达溜达啊，旅旅游，老在这儿帅府待着他也不那个事儿，人呢得走动，你不也那么句话吗，人挪活树挪死吗，你老不走动他自然心里烦闷。张学良一听有理，挺有理，就这样就安排人打前站，他溜达不是上家门口溜达，那就远点溜达上北京啊，打前站，在北京安排一处公馆，带领夫人于凤至，这就坐了专列到了北京城。他到北京当地那个政府要员那得热烈欢迎，这是东三省的大员呐，啊，这可了得。他这一走，这日本人看来的劲儿了，哎呀，张学良。

你不在东北是吧？现在可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制造一个事端，咱们得找茬。找什么茬呢？这关东军呢，把这个地图打开，有一个地点叫柳条湖，啊，正是这个满蒙铁路，哎，在这路过这么一个地方。柳条湖离北大营不远，北大营呢就是整个沈阳、奉天啊驻兵之地。这关东军就设了一计，咱们把这柳条湖，咱们自己这个铁路，给它炸一下子。炸完之后，弄几个中国人，把尸体扔进来，就说中国人干的。这事端不就挑起来了？然后咱们就兵西北大营啊，一举拿下奉天。那么就这样，小日本就把这个计策可就定完了。就在918那天，也就是9月18号，日本人就在柳条湖制造了这么个事端，晚间把炸药点着了，轰咚一下，他把他这个铁路给炸开了，随后弄了几具尸体扔着了。紧接着日本人就喊上了，中国人炸铁路了，这是我们的铁路。紧接着连夜就发动了军事攻击啊，兵占北大营。这北大营啊，驻扎东北军呢、啊、小日本打过来了，赶紧禀报北京的张学良，张学良赶紧禀报蒋介石，蒋介石就下了一道令，不许抵抗，汉卿不能抵抗，我正绞杀红军绞在兴头上，如果这么一打，两边作战于我方不利，不抵抗政策就下来了。没到几天的光景，东北沦陷了，东北军是撤进关内，大好山河，蒋介石双手托子让给了日本人。东北军一进关，张学良是成天闹心，在北京最闹心的就是门口有主动请缨的要抗日，学生们示威游行，到了张公馆求见张学良，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要把大东北让给日本人。张学良一肚子委屈，有苦都说不出来。此时中国共产党啊发表声明，我们要抗日，要一致千口对外。这个声明一发表出去啊，更加激起了全国百姓的爱国热情。张学良成天坐在公馆里闹心，而就在他闹心的时候，这个日本人正悄悄地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山海关，这才引出一段长城阻击战。

日本军占领的东北，这还不算，还把那溥仪请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实际权力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不过呀，这个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这个野心又大了一些。他想占领中国，必须得越过山海关。可是蒋介石告诉张学良啊，不能打，打不了。张学良真急。现在中国共产党呼吁抗日，百姓呼吁抗日，我能不打吗？张学良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在北平坐镇下了一道命令，打，就在山海关处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可怎奈啊，我中国军队岂配备武器，那武器加不事都不行，没抵挡住我。这个日本这个野心怎么这么大呢？日本早在明

0: 那个日本呢，扩大对华攻击，出兵山东，胁迫这个袁世凯啊接受日本鲸吞中国的21条。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日本通过夹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中国问题那是进行了精心策划呀。所以1931年918啊，这个日本就发动了这个事变后，对中国东北来了个突然袭击，就3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那么紧接着呢，又发动了上海的128事变，并吞并了大片的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呐。又在东北又建立了个满洲国，在华北呢搞了一个自治运动，希望能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了总体战略计划，这国策的基准出炉后啊，日本并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这些将官呢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此后这个日本增兵中国东北，并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哎呀，日本人现在已经进入了平津一带，就是北平，就是北京和天津一带，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现在北京城啊还咱们守着呢啊，这华北这个大部分地区这个日本已经进入了，在这个地区进行了驻兵。可怎么能把这个北平和天津拿到手呢？
1: 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次危机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结成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准备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去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0: 在1937年7月3日，这个日本关东军的参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提出什么呢？立即给中国打击。随即7月7日就发动了七七事变呐。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呢，这个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100余架飞机，是投入了华北地区。

7月17日，这个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你看，他把纲领都拿出来了。这个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用武力消灭中国。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真枪实弹地开始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是进行军事演习。这哪是演习呀、啊？简直就是挑衅啊！就是为了找茬。晚间7点30分，这个日军就开始演习了，就在这个北平的外围。这个日军演习啊，不时传出来枪声，当当当当当当，枪声大作。北平里边有中国守军，提高警惕啊！这小日本说不上又玩什么花活。演完习，不大伙儿日本人说了，说我们丢了个士兵，啊，有一个士兵失踪了，这个士兵的名字叫志村居次郎。而且日方立即

0: 要求要进入中国守军的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结果遭到了中国守军的拒绝。那能行？你那丢了人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本来这个军事演习就是一种挑衅行为，日本人还急了，打。7月8日早晨5点左右啊，这个日本军队就发动了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的第3营，在团长吉兴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两下打起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个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大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啊。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那就是一座死城，华北日军那说拿下就拿下。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军事要塞，卢沟桥在地理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日军只要占领卢沟桥，平汉交通为之堵塞，而将使北平是进退失据，华北就可以被日军拿下。于是日军攻击驻军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进行顽强抵抗，这就开启了中日战争的序幕。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再度蔓延，使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垄断资本的报复与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导致工农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随着226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加紧了策划全面侵华的战争。而当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7月8日收到77事变的消息后，心中更是激动难耐。日军发动这个卢沟桥事变呢，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京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有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这个蒋介石一看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些口号，很深得人心呐，也提出来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啊，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呢，和这个秦德纯，这个秦德纯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啊，致电他们。电文是什么呢？宛平城应固守不退，卢沟桥长辛店万可失守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抵抗。蒋介石也在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一看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了什么呢？限地谈判，就提出来了，咱们两个谈谈吧。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那是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77事变后没过几天，这个日军就占据北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现在这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要跟日本人打，要彻底的打，不惜一切代价的打。而且这个蒋介石不但打日本，还联合咱们共产党的军队一同抗日。说这是怎么事儿啊？您这儿讲了半天啊，这蒋介石没干别的，净剿共了的啊，由井冈山就开始追剿红军，一直这红军最后在陕甘宁这个地带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不是害打这革命根据地的吗？现在怎么又联合咱们共产党军队抗日呢？哎，在这个卢沟桥事变没发生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事变。这个事变震惊中外啊，所以呢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事变的经过，它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称为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时任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为啥扣的？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那时蒋介石啊，在没发生这个西安事变之前，他总喊一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我得把红军彻底的打没了然后再说。所以西安事变这儿一爆发，最终呢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啊，他有这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那么这是怎么事儿呢？为什么张学良要站在共产党这一方？这个我要说一说。1936年4月起啊，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他就琢磨呀，这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受老百姓的爱戴呢？所以他就开始跟共产党接触。4月9日，这个张学良驾驶飞机，啊，有的说他是坐飞机。张学良当然也会驾机啊，就飞到了延安会见周恩来。跟他一起去的有谁呢？有王以哲，还有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这个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你看，双方正式结束了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而且张学良还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什么过冬的棉花啊、药品。你看这红军没有药，哎呀， 张学良想这么好的军队啊，江先生为什么要打红军呢？所以他给红军不少东西，药品什么的，还有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的邓小平很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是呢，组织上没有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就那位东北王啊，那张作霖，那绿林出身那个，杀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这是有一段历史，所以他的入党申请啊被拒绝了。虽然被拒绝了，但是这个张学良还是心向共产党的。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到西安，严令要进剿红军，准备开拔，一定要把红军彻底的消灭。张学良这时节啊，已然和这个共产党啊来往的很密切，他也了解着共产党在做什么，所以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提出来了，咱们要停止内战呐，一致抗日。现在日本人都骑到咱脖梗上了，啊，咱们何必要互相残杀呢？咱们都是中国人呢。结果他这儿提出来啊，一致抗日的要求，停止内战这个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啊，两个人还吵起来了。因为这两个人呢，这官职都不小啊，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副总司令。张学良手里有兵啊，东北军呢，那能杀能打呀。

10月29日，这时呢，蒋介石到洛阳去了，那么张学良呢，就飞到了洛阳，因为蒋介石正好过生日庆大寿。那么在给他这个祝寿的时候，张学良又劝蒋介石，咱们要联共抗日。蒋介石一拍桌子，汉卿，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汉卿，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把你的部队调到大东边去，让你远离这个地区。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说你不打可以，啊，我去打去怎么样？这小日本现在太猖狂了。结果啊，这儿请缨啊，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你不拒绝吗？我继续请缨。在12月4日的时候啊，这个蒋介石由洛阳就到达了西安，干什么来了？立即调30万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要对这个红军，对这个革命根据地要进行围剿。哎呀，张学良一听，就联络杨虎城将军，再次觐见。两个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啪又拍桌子：“你们有病怎么的啊？我说了，养外必先安内，红军不打死是不行的。另外，你们两个屡次觐见。”现在我跟你们两个表态吧，要么你们就进兵，啊，要么你们要不去绞杀红军，我就把你的东北军和17路军调到福建和安徽。你们好好想想吧。12月7日，张学良又到蒋介石的住所华清池来见蒋介石。再三苦谏，声泪俱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这回蒋介石啪把这门就关上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129运动1周年。结果呀，这个军警宪特就去镇压去，打伤了一名小学生。这个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去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这时候蒋介石啊，强令张学良：“你立刻派兵，前去弹压地面，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你可以向学生们开枪。”这个张学良接到这个命令后，就带领部队赶上了游行队伍，极力地劝说学生回去：“你们不要去见蒋介石，啊，咱们呢这工作呀，慢慢地做。我想经过我的苦谏，他会回心转意的。”这时候啊，这个学生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眼泪都下来了。张司令啊，东北没了，你无家可归，东北军应该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哎，这些口号就喊出来了，此起彼伏。张学良站在这儿也掉了眼泪啊！哎，我堂堂一个军人，不能保卫我的家园，他一跺脚，他就跟这些学生们说：“说你们先回去，1周内我要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的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他被这个场面感动了。这话一说出

学生们开始热烈的鼓掌。请愿的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有一首歌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大豆和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哎，这歌太感人了。所以学生们这么一高唱，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所有东北军那些当兵眼泪全下了，爱国情绪高涨啊！学生们回去了，说司令，那我们回去吧，啊，听您的信儿。当天晚上，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一次劝谏抗日，并要求啊这个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看了看张学良，他往起一站，汉卿，你懂事儿不你啊？现在内外交困，弄得我焦头烂额。里边有红军，外边有日本人，我夹在中间呢。现在学生又闹事儿，必须杀一儆百。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死以外，是没有办法的。你为什么到那儿三言五语的？他们日后还得闹事儿。哎呀，听完这句话，张学良可实在太生气了。以往啊，他对蒋介石还是非常尊重的，啪往起一站，大怒，他这一瞪眼珠子，还把蒋介石吓一跳。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的学生，这是什么道理？张学良和蒋介石又吵吵起来。哎呀，他由打蒋介石那个住所回去之后，这心中闷，把抓肉长啊，这人要闷大劲儿呢，你就出外溜达溜达去。他连溜达溜达那个想法都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这个张学良脑海形成了，兵谏。对。所以当天晚上，张学良就把杨虎城叫来，两个人就商量，决定发动兵变了。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商量这个兵变呢、啊、这招啊，那是实在没办法，这也是铤而走险。蒋介石是什么人物啊？啊，那委员长啊，堂堂的中华民国最高统帅，那你就把统帅给兵变喽，啊，变喽，那兵变意味着什么？得抓起来呀，啊，那。那外国人怎么看？敌对国怎么看？那得考虑好了。但现在张学良啊，顾不了那么多了。哎呀，你非得要去绞杀红军？红军是咱们中国人，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红军的一切方方面面，那都是为老百姓的，他受老百姓爱戴。你非得违背民意，啊，什么剿灭红军？放着日本人不打，侵我山河，占我中华，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东北军的厉害。所以跟杨虎城商量完了，就兵谏。他就把手下的一个将军叫来，这人叫白凤祥。白凤祥一听，好，不过，少帅。我没见过蒋介石的人，我只见过他照片。

那个报纸啊，印刷的那个技术才不好，蒋介石那个照片出来模模糊糊的，所以这个白凤祥就说了，我没见过蒋介石这个人，我只见过模模糊糊的照片，到时候要是兵变的话，抓蒋介石乱军之中再抓错了呢。哎，张学良一听有理，那好吧，我领你去见见他。你看这多有意思，就这样

0: 在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祥啊，哎，来见蒋介石。那怎么见？得找个理由啊。这时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的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那么12月11日晚间，蒋介石约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啊这些人吃饭，咱们吃一顿晚宴。席间呢，这个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啊，他把这个任务宣完了，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12月11日，这个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的高级将领，就宣布一道命令：第二天准备，就早晨进行兵谏的命令。那白凤祥也被张学良领到里边去了，开会什么就带着他啊。这两天。啊，晚宴呢，开会啊，白凤祥是死死的看了蒋介石，就这模样，记在了脑海啊。就你，到时候我把你抓住。对，你看他记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在12月12日早晨5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这个东北军呢，到临潼的华清池去捉蒋，早晨哗，这蒋介石有卫队呀，好家伙啊，他那个卫队那宪兵，那一当时武器配备精良啊。但是这东北军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嘡嘡，这就冲进来了。这卫队也不扛打，几个照面就兵败下去了，立刻把华清池包围了。东北军冲进去，来到蒋介石的卧室，推开门一看，是大吃一惊。欲知详情，随下讲继续跟您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7: 林仙儿似乎愣住了，但瞬间又笑了。这实在是个好主意，我为何没想起来呢？
18: 这么好的主意，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想得出呢？
17: 林仙儿似乎听不出他话中的讥讽之意，紧紧地握住了李寻欢的手。我知道梅花道这一两天呢，一定会来的，明天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18: 你要我明天也到这里来是吗？
17: 你以我为诱饵将他引出来，反正金丝甲在你身上，你纵然治不住他，他无论如何也伤不了你的。你若治住了他……
18: 他又红着脸低下了头，那双销魂的眼睛似乎在悄悄地瞄着李寻欢。他嘴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已用眼睛说出来了。李寻欢的眼睛里也闪着光，笑着说道：好，明天晚上我一定来，我若不来就是个呆子了。
17: 林仙儿悄悄地缩回了手，但先前的指尖依然在李寻欢手背上轻轻地画着圈圈。 似乎要圈住李寻欢的心。李寻欢突然又笑了：“你呀，总算你学乖了。
19: 我本来就很乖呀、啊，
17: 你总算也学会让男人来主动。”林仙儿喘息突然急促了，颤声地说道：“
19: 但你现在不会的，是吗？”
17: 李寻欢注视着他，目光依然是那么冷静，就像是一壶秋水，但嘴角却露出来了并不冷静的笑容。你怎知我不会呢？
19: 林仙儿笑了：“因为你是个君子，是吗？”
17: 我平生啊，只做过一次君子，那次我后悔了三天。林仙儿娇笑着，似乎想逃走，但李寻欢一把拉住了他。原来你不只学会了让男人主动，还学会了逃跑。
19: 林仙儿娇笑了一声：“这全是你教我的，是你教我该如何勾引你，是吗？”
17: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哎，我教的太多，你也学的太快了。”他突然推开了林仙儿，拍了拍衣服站了起来，瞪着窗子说：“今天的戏已演完了，阁下若是还没有看够，明天请早吧。”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冷笑：“呵呵呵，阁下的手段果然高明，但望阁下的飞刀也同样高明才好。”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这声音已远在十丈开外。
19: 林仙儿的脸色变了：“是幽龙生？”
17: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你怕他吃醋吗？”
19: 林仙儿的目光中露出了狠毒之意：“他凭什么吃醋啊？啊，
17: 想不到这种自命不凡的世家子弟也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以后我若再理他才怪呢。”李寻欢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怕他将鱼肠剑要回去？
19: 我就算将鱼肠剑丢在他面前，他也不敢捡的。”
17: 哦，
19: 林仙儿又笑了：“我早就说过，这种人呐，就像狗一样，天生的贱骨头。你越打他骂他，他越是跟在你后边摇尾巴。”
17: 有条狗跟在后边摇尾巴，也蛮有趣的。
19: 林仙儿又拉住李寻欢的手说：“你难道真的要走吗？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呢？”“
17: 我如果再坐下去啊，等到狗来咬我一口，那就没有趣儿了。”

敢。话没说完，只听游龙生远远地说道，这边的戏演完了，那边又有戏开锣，阁下不想去看看吗？李寻欢失声地笑道，你看我早就知道他绝不会让我坐下去的。林仙儿恨恨地说，讨厌鬼。他又突然一笑，拉住李寻欢的手说，但我们还有明天，明天晚上别忘了早些来。游龙生已走了，但李寻欢一出梅花林，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赤怒的骂声和掌风的激荡声。他已听出这其中有求人大汉的声音。李寻欢立刻一撩衣襟，燕子三朝水，三个起落已赶了过去。假山后也有三间明轩，这时轩前的雪地上正有两个人在恶斗，两个人俱是拳风刚猛，震得四下积雪是漫天飞起。只听裘然大汉怒声喝道，姓秦的，你自命侠义，其实却一文也不值，你儿子伤重不治，和别人又有什么关系？你怎能对他下棋毒手？和他动手的人正是铁胆镇八方秦孝义，此刻也怒吼着说道，你算什么东西，也不问自己们是什么身份，居然敢来管老子的心事，老夫索性连你一起也废了。龙小云正在一旁跺着脚相劝，游龙生却在袖手旁观。李寻欢燕子般的纵了过去，龙小云立刻迎了上来，跺着脚说，兄弟啊，你赶快劝劝他吧，这梅花道还没有现身，嗨，自己的人却先打了起来，这算什么呢？游龙生在边上冷笑地说道，这呀就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想不到李探花的门下奴也有这么大的本事，果然是凶得很，凶得很呐。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不错，他的确凶得很，但别人若不惹他，他也不会凶的。他不让游龙生再说话了，就转向了龙小云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就因为啊秦仲伤重不治，所以秦三哥，哦，他儿子伤重不治，难道就迁怒在梅二先生身上？龙啸云苦笑了一声，他们父子情深，秦三哥难免悲痛啊，一时失手就伤了梅二先生，但伤的也并不太重。李寻欢冷笑了一声，什么话都不说了。龙小云接着说，你劝劝他吧，我知道他只听你一个人的话。我为何要劝他呢？他若不出手，我也要出手的。龙小云愣住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见那裘然大汉拳风虎虎，拳拳都是奋不顾身的招式，这招式虽未必精妙，那一股杀气却令人心惊。秦孝义竟似已被逼得透不过气来。游龙生冷笑着又说道，尊普的这种招式，倒也是很少见呢。哦，他每招发出好像都准备先挨别人一拳，这种拳法倒实在令人有些看不懂。李寻欢淡淡地说道，其实啊这道理也简单得很。哦，只因别人打他一拳他根本不在乎，他若打别人一拳呢，那人只怕就吃不消了。游龙生的脸色变了变，还没说话，突然一人怒吼道，好个狗仗人势的奴才，竟敢以下犯上，带老夫来教训教训你。吼声中赵正义似也飞的赶了过来，

0: 救他，反而来助长他的气焰。你以为江湖中已没有公道了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什么叫江湖公道？难道两个打一个才算公道吗？你要知道，这不是比武较量，而是替你管教奴才。我告诉你，他一向用不着别人管教，但赵大爷若是也想和他过过招，不妨就将秦三爷换下来，自己上去动手。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动手？他的确不是东西，他是人。他忘了赵正义，笑了笑，怎么，赵大爷，你难道是东西吗？赵正义的脸上是青一阵黄一阵，鼻子都气歪了。到这种时候，龙啸云也不能不说话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砰的一阵，两拳相击，秦孝义的人几乎被震得飞了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栽倒在地。赵正义和龙啸云双双抢过去扶起了他，悄然大喊厉声说道：还有谁想教训我的，请出手吧。龙云生背着手冷笑地说道：看来今日主子非但教训不了奴才，奴才反而要教训主子了。只见秦孝义喘息着在赵正义耳边说了几句话，赵正义突然掌身而起，目光炯炯瞪着那求人大汉：
1: 哎呀，想不到朋友，你居然有一身江湖罕见的横脸功夫，连老夫都小看你了，更难怪三爷一时不察，要被你暗算了。
0: 裘然大汉冷笑地说道：
1: 你们若败了，就是受人暗算，我如果败了，就是学艺不精，这道理我早明白得很，你不说也罢。
0: 赵正义怒声地喝道：
1: 姓铁的，姓铁的，老夫念你是条汉子，有心保全你，你却不知好歹。
0: 裘然大汉的脸色变了变，昂然地说道：
1: 铁某没有赵大爷保全，也活到了现在，正觉得活得有些不耐烦了。赵大爷，你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0: 赵正义瞪着他，眼睛里似冒出火来。
2: 好，很好，很好。
0: 他一连说了五六句很好，扶起秦孝义走了。龙啸云抢先一步陪笑地说道：
3: 各位有话好说，各位有话好说，这又何必的呢？
0: 秦孝义仰天打了个哈哈，惨笑地说道：
1: 我父子两个人俱已栽到这里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0: 龙啸云后退一步，低下了头，不住地擦汗。等他再抬起头来时，秦孝义和赵正义已走得很远了。
1: 李寻欢长叹一声：
4: 哎，大哥，我一回来啊，就为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早知……
5: 哎，兄弟，你别说这种话呀，咱们兄弟几时怕麻烦过呀？
4: 可是大哥，我也知道你很为难呢。兄弟，你用不着顾忌我，无论你怎么做，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
0: 李寻欢胸中一阵热血上涌，眼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龙啸云瞧着那裘然大汉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临时却改了口：
5: 哎，天快亮了，这个梅花道啊，今天晚上想必已不会再来了。你们呢，旅途又劳顿，我看呢，还是早些休息吧。
4: 好，我已叫人呢，将听珠轩替你们打扫干净了。
5: 寻欢呢，但你如果还是想住在那老地方呢，我可以请林仙儿暂时搬去

和诗音一块住。李玄黄看了他一眼，不用了，听竹轩呢就很好。龙小云又瞧了那裘然大汗一眼，但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只不过脸上已不仅露出了忧郁之色，显得心事重重。风吹着竹叶，宛如浪涛。夜半听竹，纵然很快乐的人也会觉得凄凉萧索，何况一别十余年，返回来时心事已成灰的李寻欢呢？一灯如豆，灯光下看来他眼角的皱纹似更深了。裘然大汗默然微坐，也正是心事如潮，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少爷，我恐怕已不得不走了。李寻欢动容地说道。啊，你也要走？裘然大汗默然地说道。我深受少爷你们父子的大恩，本来已决心以这劫后的残生来报答少爷的恩情，可是现在……静夜中远处突然传来一声马嘶。裘然大汗凄然地笑道，呵呵，赵正义他们显然已看出了我的来历，现在呀，只怕已去通知我的仇家。我本来也没把生死放在心上，倒也不怕他们。可是少爷……哦，可是你却怕连累了我是吗？少爷呀，我也知道少爷你不是怕被连累的人，可是18年前那段公案其取本在我，我怎么能让少爷你陪着我一起受人耻骂喊呢？李寻欢默然半晌，长叹一声，哎，那是你啊一时的无心之事。这18年来你受的苦已足够弥补了，他们呢也不能逼人太甚。少爷你虽然这么想，但别人却不会这么想啊。江湖中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才能洗得清的。他不等李寻欢说话，接着又说，何况我还要去看看那位梅二先生，他呀负伤后一怒而去，是否能走得远还说不定，无论如何他是冲着我们才来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默然地问道，那你要到哪里去呢？哎，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可是可是我绝不能走得很远的。少爷，每到清风月白的晚上，我说不定还会带酒而来，找少爷共饮一醉。李寻欢豁然掌身而起，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两个人的目光相对，都已不觉热泪盈眶，于是两个人都扭过了头。英雄们的离别有时竟比小儿女的分离更令人断肠，因为他们纵有满怀别绪，只是谁也不愿意说出口来。李寻欢只是淡淡的道，你要走我也不拦你，但你啊总得让我送你一程吧。长街如洗，积雪昨夜已被扫在了路旁，一块块粗糙的青石板在晨光中看来仿佛一块块的青玉，远处已有市声传来，大地已经苏醒，但天色还是暗得很，看来今天还是不会有阳光。这条街也静得很，虽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鸡鸣和李寻欢的咳嗽声，却还是打不开这令人窒息的静寂。裘然大汗突然停住了脚步，勉强笑着说，少爷，送君千里
终有一别。少爷，你还是回去吧。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又走出了几步，才缓缓地停下，望着长街尽头一株孤独的枯树。

0: 痴痴地看了一会儿，终于缓缓地转过身。
1: 好，我回去。你啊，你要多多保重。
0: 裘然大汉点了点头，
1: 少爷，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了。
0: 他不再去望李寻欢，低着头自李寻欢身旁走过去，走出了十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转过身。
1: 少爷，你若是没有别的事，还是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无论如何，龙大爷的确是条好汉子，是你的好朋友。
0: 李寻欢仰天叹道：得有如能龙小云，夫复何恨。
1: 少爷，你如果决定住下，说不定啊，我很快就会回来找少爷的。
2: 也许啊，我会住下来的，反正呢，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0: 他虽然在笑着，但笑的却是那样的凄凉。裘然大汉骤然转身，咬紧牙关，是大步冲了出去。
2: 天色渐明，雪意也越来越浓了，
0: 死灰色的苍穹沉重的似将压了下来。可是裘然大汉的心情比这天色更灰暗更沉重。无论他是为了什么而逃的，总之他现在又要开始度那无穷无尽的逃亡生活了。他已和李寻欢逃亡了十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逃亡生活的痛苦，那就像一场噩梦，却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但在这十年中，至少还有李寻欢和他在一起，他还有个人可以照顾，他的心情至少还有寄托。而现在他却已完全孤独。他若是个懦夫，也许反而不会逃，因为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孤独的逃亡生活更痛苦，甚至连死亡都没有。那种绝望的孤独实在能逼得人发疯，但他却非逃不可。眼看李寻欢似乎又可以安定下来，他只有走。他无论忍受任何痛苦，也不能连累了李寻欢。现在他本该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今后的去向，但他却不敢让自己静下来。他要往人最多的地方走。他盲无目的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远，突然发现已经到了一个菜市场里。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在他的一生中，也不知走过多少种地方，上至世家大族的私宅，下至贩夫走卒住的大宅院，上至千金小姐的闺阁，下至花几十枚大钱就可以住一宿的土瓢馆。最冷的地方，他到过可以把人鼻子冻掉的黑龙江；最热的地方，他到过把鸡蛋放在地上就可以烤熟的吐鲁番。他曾经在泰山绝顶看过日出，也曾在无人的海滩上看过日落。他曾经被钱塘的飞潮打得全身湿透，也曾被大漠上的烈日晒得嘴唇干裂。他甚至在荒山中还和没开化的蛮人一起吃过血淋淋的生肉。可是到菜市场来，这倒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经历。在冬天的早上，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比菜市场人更多更热闹的地方了。无论谁走到这里，都再也不会觉得孤独寂静。这里有抱着孩子的妇人，带着拐杖的老太太，满身油腻的厨子，满头爆花油香气的俏丫头，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提着菜篮子在他身旁是挤来挤去，和卖菜的村妇、卖肉的屠夫为了一文钱是争得面红耳赤。空气里先充满了鱼肉的腥气， 炸油条的油烟气，大白菜的泥土气，还有鸡鸭身上散发出那种说不出的骚臭气。没有到过菜市场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这许多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味道。无论谁到了这里，用不着多久鼻子就会麻木了。那乔然大汉的心情却已开朗了许多，因为这种气味，这些声音都是鲜明而生动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世上也许有许多不想活的人，有人跳楼，有人上吊，有人割脖子，也有人吞耗子药，但却绝没有人会在菜市场里自杀的，是不是？在这里，乔然大汉几乎已将江湖中那些血腥仇杀全都忘记了。他正想花两个铜板买个煎饼尝一尝，忽然听到前边有一个人大声地吼道：“卖肉，卖肉，卖新鲜的肉！”这声音刚响起来，就被一阵惊呼声打断了。接着，前边的人惊呼着向后边退了回来，大人们一个个脸如死灰，孩子们更是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后边的人纷纷地问：“哎，我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样大惊小怪的啊！”从前边逃回来的人喘着气儿说：“哎呀，哎，有个人呐在卖肉。”后边的人笑了：“嘿嘿，这里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卖肉，那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啊，不是，但这个人卖的肉啊，他却不同。怎么不同啊？他卖的是人肉。”菜市场里显然有人卖人肉，这实在让乔然大汉都吃了一惊。只见四面的人是越挤越多，大家心里虽害怕，但还是想瞧个究竟。有许多女人到菜市场去，本就并非完全是为了买菜，也是为了去和别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磕磕牙，聊聊天，交换交换彼此家里的秘密，瞧瞧别人的热闹。有这种怪事发生，谁还肯走呢？乔然大汉皱了皱眉，分开人丛走出去，他脸色立刻变了，看来竟似比任何人都吃惊。在菜市场里，肉案总是在比较干净的一角，那些手里拿着刀的屠夫脸上也总是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卖的才是真货，到这里来的主顾总比那些买青菜豆腐的人高尚一些。这种情况正好像正宫青衣永远瞧不起花旦，红馆的人永远瞧不起土娼，却忘了自己出卖的和别人并没什么两样。此刻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屠夫们也都一个个被吓得矮了半截，一个个都缩着脖子瞪着眼睛，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最大的一家肉案旁还悬着招牌，上边写着黄牛口羊现杀现卖。在这个肉案后边是站着一个又高又大又胖又粗的这么一个独眼妇人，手里拿着一把车轮般大小的剁骨刀，那是满脸都是横肉，一条刀疤自戴着黑眼罩的右脚是直滑到嘴角，不笑时也带着三分的诡秘的狞笑，看来活像是凶神下凡，这哪里像个女人呢？肉案上摆的既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那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露出一身苍白的可怜皮肤，一条条的肋骨不停地发抖，用两条枯黄的手臂抱着脑袋，缩着头伏在肉案上，除了皮包着骨头之外，简直连一两肉都没有。独眼妇人左手摁住了他的脖子，右手高举着剁骨刀， 那毒眼里是凶光闪闪，充满了怨毒之意，也充满了杀机。邱然大汉见到这

0: 就好像突然见了活鬼似的，脸上立刻变得惨无人色，一瞬间便已汗透衣衫。独眼夫人见到了裘然大汉，脸上的刀疤突然变得血样的赤红，狠狠地瞪他几眼，才狞笑着说：“
1: 大爷可是来买肉的吧？”
0: 裘然大汉似已呆住了，全没听到他在说些什么。独眼夫人咯咯一笑：“
1: 货卖十家，我早就知道这块肥肉除了大爷你之外啊，别人是绝不会买的，所以我早就在这里等着大爷你来了。”
0: 裘然大汉这才长长叹了口气，苦笑地说道：“多年不见，大嫂你何必啊？”呸！独眼夫人突然呸的一声，一口痰弹丸似的飞了出去，是不偏不正，正好吐在了裘然大汉的脸上。裘然大汉既没有躲闪，也没有伸手去擦，反而低下了头。独眼夫人怒声地喝道：“
1: 大嫂，谁是你这卖友求荣的畜生的大嫂呢？你敢再叫我一声大嫂，我就先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0: 裘然大汉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竟不敢还嘴。独眼夫人冷笑地说道：“
1: 你啊，你出卖了翁天杰，这些年想必是大富大贵发了大财的人吧？难道连几斤肉都舍不得买吗？”
0: 他突然一把揪起了肉案上的那个人的头发：“
1: 你如果不买，我只好将他剁了喂狗。”
0: 裘然大汉抬头看了一眼，啊，梅儿先生，是你？肉案上那个人似已被吓得完全麻木了，只是直着眼睛发呆，口水不停地沿着嘴角往下流，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呢？裘然大汉见他如此模样，心里也不禁为之惨然。
2: 梅儿先生，你怎么落到？
1: 少说废话，我只问你买还是不买。
0: 裘然大汉长长叹了口气：“哎，却不知你要如何个卖法。”
1: 这就看你要买多少了。一斤有一斤的价钱，十斤呢，有十斤的价钱。
0: 他手里的剁骨刀突然一扬，唰的就砍下来了。只听当的一声，这车轮般大的剁骨刀已砍入了桌子的一半。只要再偏半寸，那梅二先生的脑袋只怕要搬家了。独眼夫人瞪着眼睛一字字说道：“
1: 你若要买一斤，就用你一斤肉来换，我一刀下去，保险也是一斤，绝不会短了你一分一钱。”
2: 我若要买他整个人呢？
1: 好，你如果想买他整个人，你就得跟我走。
2: 哎，好，我跟你走。
1: 独眼夫人瞪了他半晌，狞笑着说道：“好，你乖乖的跟着我走，就算作你聪明。我找了你17年8个月才把你找到，难道还会让你跑了吗？”“
2: 哎，我既已被你找到，也就不打算再走了。”
0: 山路下的坟堆旁有间小小

0: 的母，也不知是谁家看分人的住处，在这苦寒严冬中，连荒坟中的孤鬼只怕已被冻得藏在棺材里不敢出来，看坟的人自然更不知已躲到哪里去了。屋檐下挂着一条条冰柱，冷风自木隙中吹了进来，冷得就像是刀，在这种天气里实在谁也没法在屋里待半个时辰。但此刻却有个人在屋里逗留了很久。屋子里有个破木桌，桌上摆着黑黝黝的坛子，这个人盘膝坐在地上，痴痴地望着这坛子出神。他穿着件破棉袄，戴着顶破毡帽，腰带里插着一把斧头，屋角里还摆着半担柴，看来他显然是个樵夫。但他黑黝黝的一张脸，额骨高耸，浓眉阔目，眼睛里是闪闪生光，看来一点儿也不像个樵夫。这时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悲愤怨恨之色，痴痴的也不知在想什么，地上早已结了冰，他似已完全感觉不到冷。过了一会儿，木屋外突然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这樵夫的手立刻握住了斧把，沉声地问道：“谁？”木屋外传来了那独眼妇人撒哑而凌厉的一声：“是我。”樵夫的神色立刻紧张起来，低声地问道：“人是不是在城里啊？”独眼妇人已经走了进来：“
1: 那老乌龟的消息啊，的确可靠。嘿嘿，我已将人带回来了。”
0: 樵夫悚然掌身而起，一转身，独眼妇人带着那虬髯大汉已经站在他面前，两个人身上都落满了雪花。外面又下起了雪，樵夫狠狠地瞧着虬髯大汉，目中似已冒出火来。虬髯大汉却始终低着头，也不说话。过了半晌，那樵夫突然转身，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目光中是早已热泪盈眶，久久无法站起。突然间呢，门外又有一阵脚步声传来，独眼妇人沉声地问道：“什么人？”
1: 门外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传了进来：“是老七和我。”
0: 雨声中已有两个人走了进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满脸麻子的大汉，肩上担着大担的菜，另一个长瘦小小的，却是卖臭豆腐干的。这两个人方才也在市场里，一直不计不离地跟在虬髯大汉的身后，但这虬髯大汉满腹心事，且没留意他们。此刻两个人也狠狠地瞪了虬髯大汉一眼，卖白菜的麻子一把揪住了虬髯大汉的衣襟，那脸上每一颗颗的麻子似乎都在冒着火，厉声地问道：“
2: 姓铁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0: 独眼妇人沉声地说道：“
1: 放开他，有什么话等人来得及之后再说也不迟。”
0: 麻子咬了咬牙，终于放开了手，向桌子上那黑坛子是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目光中也不禁有泪落下。半个时辰之内又陆续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肩背药箱，手提壶掌，是个走江湖卖野药的郎中；另一个是满身油腻，挑着副担子，前边是个酒坛，后面的小沙橱里装着几只粗碗，几十只鸭爪鸡膀子；还有一个人却是测字占卦的瞎子。这三个人见到虬髯大汉，一个都是满面怒容，但也只是恭恭敬敬的向那桌子上的黑坛子磕了三个头，谁也没有说话。外面雪光反映，天色还很亮，屋子里却是黑黢黢的，充满了一种阴森凄惨之意。 这七个人盘膝坐在地上，一个个都铁青着脸，咬着牙，看来就像是一群鬼刚从地狱中逃出来报仇的。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年轻人，我跟你说，净说好几次，我想说你，我就没好意思。
1: 怎么了？
0: 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看到咱们直播间，脚脖子永远露着，
1: 都这么穿呢？
0: 爱美是吧？
1: 都这么穿。
0: 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不穿这个棉裤？有没有？
1: 我从来不穿棉裤。
0: 好了，关节个保个的都不太好的，你说这和年纪有关吗？
1: 是。
0: 这不就自己作的吗？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吗？
1: 还得是点点滴滴都得注意啊。
0: 是啊，
1: 您说头发这个事儿，之前我经常熬夜，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0: 哎呦，
1: 但后来我换了淘米水的洗发水
0: 啊，
1: 现在基本上不掉了，
0: 是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1: 对，
0: 这是两回事儿。
1: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
1: 嗯，
0: 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根据这次发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0: 哎。
1: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0: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1: 这是可喜的，
0: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1: 知行合一。
0: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 对，哪会挑好东西。
0: 对，六鹤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1: 对
0: 生产的嘛？
1: 对。
0: 而人家六鹤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1: 嗯。
0: 你
1: 没
0: 有
1: 机
0: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1: 对，
0: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
1: 赶紧淘汰吧？
0: 对，
1: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0: 对呀、
1: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0: 对，
1: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0: 对啊，
1: 它是高浓缩的。
0: 对，
1: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那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1: 对呢，
0: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1: 方方面面的保障，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赚大了，
0: 是不是？
1: 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1: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0: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1: 别谦虚。
0: 真不是谦虚啊、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1: 嗯，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 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0: 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

0: 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九十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九十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
1: 往往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的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哎、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

0: 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合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是不是？包括子女呀、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他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1: 嗯，
0: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 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但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最初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可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是这掩耳盗铃，是不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是不是把眼睛蒙上了，你家就没细菌了吗？
1: 也不是，
0: 是不是？大家伙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都能看见颜色的变黑和变黄，大量的霉菌的这种出现了，你知道你空气当中有多少吗？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的，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 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

0: 他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他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这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配方，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两公斤，每人限购四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两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

0: 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1: 对，
0: 这是两回事儿。
1: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
1: 嗯，
0: 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
0: 嗯，
1: 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0: 哎。
1: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0: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1: 这是可喜的，
0: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
1: 嗯，
0: 是不是？
1: 知行合一，
0: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 对，那会挑好东西。
0: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1: 对
0: 生产的嘛？
1: 对。
0: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1: 嗯。
0: 你
1: 没
0: 有
1: 机
0: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1: 对，
0: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
1: 要？赶紧淘汰吧！
0: 对，
1: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三六九等。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0: 对呀、
1: 啊。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0: 对。
1: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0: 对啊。
1: 它是高浓缩的。
0: 对。
1: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
0: 对
1: 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1: 对呢，
0: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1: 方方面面的保障，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赚大了。
0: 是不是
1: 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1: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0: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1: 别谦虚。
0: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1: 嗯，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医生健康医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医生健康医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往往
1: 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个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2: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2: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2: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哎、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 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

0: 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1: 对，
0: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1: 对，
0: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1: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
0: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1: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0: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1: 对了，
0: 因为他有糖，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0: 嗯。
1: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0: 嗯，
1: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0: 嗯，
1: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0: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1: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0: 嗯。
1: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0: 对对对。
1: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0: 嗯，
1: 它能不长毛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啊，是不是？包括子女呀、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0: 嗯，
1: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0: 是，
1: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0: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0: 对，
1: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0: 嗯，
1: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1: 对，
0: 但老师，我们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1: 嗯，
0: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1: 哎，
0: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1: 对，
0: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1: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
0: 嗯、
1: 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0: 对，
1: 你这款六鹤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0: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1: 可
0: 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1: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0: 嗯，
1: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0: 嗯，
1: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0: 嗯，
1: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0: 对，
1: 都发黑了。
0: 对，
1: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0: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
0: 嗯、
1: 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0: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1: 那你这掩耳盗铃，
0: 嗯，更多，
1: 对吧？对于病毒啊， 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0: 嗯，
1: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0: 嗯，
1: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0: 对，
1: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的，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0: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1: 那能好吗？
0: 嗯，
1: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最弱的时候，
1: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0: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1: 他
0: 不
1: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0: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1: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0: 对，
1: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0: 哦、
1: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0: 嗯，
1: 卫生间的墙啊地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0: 没有，
1: 不可能嘛，
0: 不可能，
1: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0: 嗯，
1: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1: 对啊，
0: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1: 没错，
0: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1: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0: 是
1: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0: 选择大于努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0: 嗯，
1: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0: 是的，
1: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0: 这听着就高兴，
1: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0: 对，三效合一。
1: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0: 嗯，
1: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0: 对，
1: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0: 秒变30桶，
1: 可不嘛？你说说，嗯，
0: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1: 啊。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0: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0: 嗯，
1: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对，
1: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0: 参与的人太多哈，
1: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0: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无磷配方不伤手，适用于有脑梗偏瘫。

0: 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就可以达到清洁、除螨三重的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呢是健康全球购的专供渠道，两公斤超值装1:30比例更耐用更实惠，每桶仅需44.8元，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哎，
2: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四桶
3: 啊，
2: 昨天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的订出去了200万桶了。
3: 哎呦嚯啊，
2: 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了。
3: 这个消息竟是我比你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2: 嗯，
3: 但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什么感觉吗？
2: 肯定高兴啊。
3: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
2: 要是我肯定只有高兴没有为难。
3: 只有高兴啊。哎呦，那你觉得我要是高兴的话应该高兴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3: 对，
2: 这就说明呢，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靠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比吃药强。
3: 嗯，
2: 所以说大家现在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3: 哎，你看看，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认识是靠吃药打针，
2: 不是这样的。
3: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健康啊，都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的。
2: 嗯。
3: 真要是等到这个吃药打针那一步的话，实际上已经是相对的有些晚了。
2: 嗯，
3: 就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
2: 很欣慰吧。
3: 我觉得静时你总结得很到位。
2: 对呢，
3: 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了，年纪大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2: 嗯，
3: 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嗯，
3: 啊，自认为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属于正常的事儿。
2: 嗯，
3: 我告诉大家伙儿，其实不然啊。很多的疾病就是我们日常的不科学的这种习惯所导致的啊，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嗯，
3: 我举个例子是吧，咱就说年轻人。
2: 嗯，
3: 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熬夜的话，是不是早早的头就开始掉了？
2: 是呢。
3: 那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没关系。
3: 是不是和你生活习惯有关？
2: 对，30岁就开始秃顶，
3: 对吧？很多年轻人把这饮料当水喝，
2: 对，
3: 就渴了就喝饮料。
2: 嗯，
3: 这年轻人有吧？
2: 有啊。
3: 你看这样的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
2: 嗯，
3: 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和年龄有关吗？
2: 对，
3: 是不是生活习惯导致的？
2: 对。
3: 还有的年轻人，我跟你说，静时好几次我想说你，我就没好意思。
2: 怎么了？
3: 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看到咱们直播间脚脖子永远露着，
2: 都这么穿呢。
3: 爱美是吧？
2: 都这么穿。
3: 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不穿这个棉裤，有没有？
2: 我从来不穿棉裤。
3: 好了，关节个保个的都不带好的，你说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是，
3: 这不就自己作的吗？ 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吗？
2: 还得是点点滴滴都得注意啊。
3: 是啊，
2: 您说头发这个事儿，之前我经常熬夜，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3: 哎呦，
2: 但后来我换了淘米水的洗发水
3: 啊，
2: 现在基本上不掉了，
3: 是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2: 对，
3: 这是两回事儿。
2: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3: 哎，
2: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3: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2: 这是可喜的，
3: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2: 知行合一。
3: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2: 对，哪会挑好东西。
3: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2: 对
3: 生产的嘛？
2: 对。
3: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你
2: 没有
3: 机
2: 会。
3: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2: 对，
3: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2: 对，
3: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
2: 要，赶紧淘汰吧。
3: 对，
2: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3: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2: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3: 对啊，
2: 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3: 对，
2: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3: 对啊，
2: 它是高浓缩的。
3: 对，
2: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那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3: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2: 对呢，
3: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2: 方方面面的保障，
3: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2: 赚大了，
3: 是不是？
2: 赚大了，
3: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2: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3: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2: 别谦虚。
3: 真不是谦虚啊。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
1: 嗯，
0: 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

0: 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
1: 往往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的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哎、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0: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1: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0: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1: 对，这样的家庭，
0: 小孩儿，
1: 对，家里有孩子呀，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0: 嗯，
1: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0: 嗯。
1: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0: 嗯，
1: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0: 不行。
1: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0: 对，
1: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0: 嗯，
1: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吧？
0: 衣物混洗，
1: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0: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1: 对。
0: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1: 对。
0: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1: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
0: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1: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0: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1: 对了，
0: 因为他有糖。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0: 嗯，
1: 好了，我们人呐，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0: 嗯，
1: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0: 嗯。
1: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0: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1: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0: 嗯，
1: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0: 对对对，
1: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0: 嗯，
1: 它能不长毛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是不是？包括子女呀，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他也会传播呀。
0: 嗯，
1: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0: 是，
1: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0: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儿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0: 对，
1: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0: 嗯，
1: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1: 对。
0: 但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1: 嗯。
0: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1: 哎。
0: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1: 对，
0: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
1: 都
0: 子。
1: 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
0: 嗯。
1: 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 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0: 对，
1: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0: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可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1: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0: 嗯，
1: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0: 嗯，
1: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0: 嗯，
1: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0: 对，
1: 都发黑了，
0: 对，
1: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0: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
0: 嗯，
1: 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儿呢，
0: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1: 那你这是这掩耳盗铃，是不是掩耳盗铃？
0: 嗯，
1: 是不是把眼睛蒙上了，你家就没细菌了吗？
0: 也不是，
1: 是不是大家伙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都能看见颜色的变黑和变黄，大量的霉菌的这种出现了，你知道你空气当中有多少吗？
0: 嗯，更多，
1: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呢，就开始肆虐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0: 嗯，
1: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0: 嗯，
1: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0: 对，
1: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的，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0: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1: 那能好吗？
0: 嗯，
1: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最弱的时候，
1: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0: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1: 他
0: 不
1: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0: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1: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0: 对，
1: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0: 哦，
1: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0: 嗯，
1: 卫生间的墙啊地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0: 没有，
1: 不可能嘛，
0: 不可能，
1: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0: 嗯，
1: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1: 对啊，
0: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1: 没错，
0: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1: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0: 是
1: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0: 选择大于努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0: 嗯，
1: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0: 是的，
1: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0: 这听着就高兴，
1: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0: 对，三效合一，
1: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0: 嗯，
1: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0: 对，
1: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0: 秒变30桶，
1: 可不嘛，你说说，哎，
0: 这算下来好像比

0: 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啊、
1: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0: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1: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0: 嗯，
1: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0: 嗯，
1: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0: 参与的人太多哈，
1: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0: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永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配方，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2: 对，
3: 这是两回事儿。
2: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3: 哎，
2: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3: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2: 这是可喜的，
3: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2: 知行合一，
3: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

0: 的是雪亮的。
1: 对呢，会挑好东西。
0: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1: 对
0: 生产的嘛？
1: 对。
0: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1: 嗯，
0: 你
1: 没
0: 有
1: 机
0: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1: 对，
0: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得，
1: 赶紧淘汰吧。
0: 对，
1: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三六九等。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0: 对呀、
1: 啊，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0: 对，
1: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0: 对呀、啊，
1: 它是高浓缩的。
0: 对，
1: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那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1: 对呢，
0: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1: 方方面面的保障，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赚大了，
0: 是不是？
1: 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1: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0: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1: 别谦虚。
0: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1: 嗯，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啊，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

0: 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4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4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
1: 咔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个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啊、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

0: 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哎，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儿。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

0: 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啊、是不是包括子女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1: 嗯，
0: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但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
1: 嗯、
0: 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可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儿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掩耳盗铃，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 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儿还抱怨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呀、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呀、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无磷配方不伤手，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就可以达到清洁除螨三重的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呢是健康全球购的专供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比例更耐用更实惠，每桶仅需44.8元，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六零。

0: 0664-634-689，4006064-789。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哎，
2: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四桶
3: 啊，
2: 昨天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的订出去了200万桶了。
3: 哎呦嚯啊，
2: 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了。
3: 这个消息竟是我比你先知道的、
2: 嗯、
3: 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2: 嗯、
3: 但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什么感觉吗？
2: 肯定高兴啊。
3: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
2: 要是我，我肯定只有高兴没有为难。
3: 只有高兴啊、
2: 嗯、
3: 哎呦，那你觉得我要是高兴的话应该高兴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3: 对，
2: 这就说明呢，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靠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
3: 对，
2: 比吃药强。
3: 嗯，
2: 所以说大家现在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3: 哎，你看看，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认识是靠吃药打针，
2: 不是这样的。
3: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健康啊，都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的。
2: 嗯。
3: 真要是等到这个吃药打针那一步的话，实际上已经是相对的有些晚了。
2: 嗯，
3: 就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
2: 很欣慰吧。
3: 我觉得静时你总结得很到位。
2: 对呢，
3: 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了，年纪大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2: 嗯，
3: 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嗯，
3: 啊，自认为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属于正常的事儿。
2: 嗯，
3: 我告诉大家伙，其实不然啊，很多的疾病就是我们日常的不科学的这种习惯所导致的啊，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嗯，
3: 我举个例子是吧，咱就说年轻人。
2: 嗯，
3: 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熬夜的话，是不是早早的头就开始掉了？
2: 是呢。
3: 那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没关系。
3: 是不是和你生活习惯有关？
2: 对，30岁就开始秃顶，
3: 对吧？很多年轻人把这饮料当水喝，
2: 对，
3: 就渴了就喝饮料。
2: 嗯，
3: 这年轻人有吧？
2: 有啊。
3: 你看这样。

0: 的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
1: 嗯，
0: 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和年龄有关吗？
1: 对，
0: 是不是生活习惯导致的？
1: 对，
0: 还有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净说好几次我想说你，我就没好意思。
1: 怎么了？
0: 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看到咱们直播间，脚脖子永远露着，
1: 都这么穿呢？
0: 爱美是吧？
1: 都这么穿。
0: 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不穿这个棉裤？有没有？
1: 我从来不穿棉裤。
0: 好了。关节个保个的都不太好的，你说这和年纪有关吗？
1: 是，
0: 这不就自己作的吗？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吗？
1: 还得是点点滴滴都得注意啊。
0: 是啊，
1: 您说头发这个事儿，之前我经常熬夜，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0: 哎呦，
1: 但后来我换了淘米水的洗发水
0: 啊，
1: 现在基本上不掉了，
0: 是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
1: 嗯、
0: 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1: 对，
0: 这是两回事儿，
1: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
1: 嗯，
0: 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根据这次发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
0: 嗯，
1: 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0: 哎，
1: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0: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1: 这是可喜的，
0: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
1: 嗯，
0: 是不是？所以
1: 知行合一，
0: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 对，哪会挑好东西，
0: 对，六鹤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1: 对
0: 生产的嘛，
1: 对，
0: 而人家六鹤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1: 嗯，
0: 你
1: 没
0: 有
1: 机
0: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1: 对，
0: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
1: 要？赶紧淘汰吧！
0: 对，
1: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0: 对呀、
1: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0: 对，
1: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0: 对呀、啊、
1: 它是高浓缩的。
0: 对，
1: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
0: 对，
1: 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1: 对呢，
0: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1: 方方面面的保障，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赚大了，
0: 是不是？
1: 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1: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0: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1: 别谦虚，
0: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1: 嗯，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
1: 嗯、
0: 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它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 如

0: 它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
1: 咔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的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哎，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它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啊，是不是？包括子女呀、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1: 嗯，
0: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大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他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
1: 嗯、
0: 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鹤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0: 可
1: 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

0: 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是这掩耳盗铃，是不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是不是把眼睛蒙上了，你家就没细菌了吗？
1: 也不是，
0: 是不是？大家伙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都能看见颜色的变黑和变黄，大量的霉菌的这种出现了，你知道你空气当中有多少吗？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可能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呀？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呀、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呀、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啊。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0: 女的人太多哈，
1: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0: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3: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2: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3: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2: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3: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2: 民企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永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3: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2: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2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3: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配方，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2公斤，每人限购4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2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0: 对，
1: 这是两回事儿。
0: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0: 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1: 哎，
0: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1: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0: 这是可喜的，
1: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0: 知行合一。
1: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0: 对呢，会挑好东西。
1: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0: 对
1: 生产的嘛？
0: 对。
1: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 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0: 嗯，
1: 你没有。

0: 机会。
1: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0: 对，
1: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0: 对，
1: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得，
0: 赶紧淘汰吧。
1: 对，
0: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1: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0: 嗯，
1: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三六九等。
0: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1: 对，
0: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1: 对呀、
0: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1: 对，
0: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1: 对啊，
0: 它是高浓缩的。
1: 对，
0: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1: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0: 对呢，
1: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0: 方方面面的保障，
1: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0: 赚大了。
1: 是不是
0: 赚大了？
1: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0: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1: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0: 别谦虚。
1: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0: 嗯，
1: 一些健康的产品，
0: 对，
1: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怎么呢？
1: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0: 大家都受益了呀，
1: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0: 嗯，
1: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0: 嗯，
1: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0: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1: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0: 对，
1: 就可以了。
0: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1: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0: 嗯，
1: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鹤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0: 嗯。
1: 洗衣液，
0: 嗯，
1: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啊，
0: 嗯，
1: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0: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1: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鹤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0: 嗯，
1: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0: 不让开展了。
1: 对呀、啊，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 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

0: 就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医生健康医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医生健康医生，我觉得静时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
1: 咔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个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 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

0: 就这个问题。
1: 痱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越传越多，
0: 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万一在一块儿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啊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它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

0: 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是不是？包括子女呀，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他也会传播呀。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但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种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0: 可
1: 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是这掩耳盗铃。
1: 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孽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儿抱怨呢，是不是？ 说的，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可能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不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呀、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呀、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哎，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啊。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无磷配方不伤手，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就可以达到清洁、除螨三重的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呢是健康全球购的专供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比例更耐用更实惠，每桶仅需44.8元，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哎，
2: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四桶
3: 啊，
2: 昨天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的订出去了200万桶了。
3: 哎呦嚯啊，
2: 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了。
3: 这个消息竟是我比你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什么感觉吗？
2: 肯定高兴啊。
3: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
2: 要是我肯定只有高兴没有为难。
3: 只有高兴啊。哎呦，那你觉得我要是高兴的话应该高兴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3: 对，
2: 这就说明呢，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靠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比吃药强。
3: 嗯，
2: 所以说大家现在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3: 哎，你看看，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认识是靠吃药打针，
2: 不是这样的。
3: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健康啊，都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的。
2: 嗯。
3: 真要是等到这个吃药打针那一步的话，实际上已经是相对的有些晚了。
2: 嗯，
3: 就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
2: 很欣慰吧。
3: 我觉得静时你总结得很到位。
2: 对呢，
3: 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了，年纪大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2: 嗯，
3: 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嗯，
3: 啊，自认为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属于正常的事儿。
2: 嗯，
3: 我告诉大家伙儿，其实不然啊，很多的疾病就是我们日常的不科学的这种习惯所导致的啊，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嗯，
3: 我举个例子是吧，咱就说年轻人。
2: 嗯，
3: 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熬夜的话，是不是早早的头就开始掉了？
2: 是呢。
3: 那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没关系。
3: 是不是和你生活习惯有关？
2: 对，30岁就开始秃顶，
3: 对吧？很多年轻人把这饮料当水喝，
2: 对，
3: 就渴了就喝饮料。
2: 嗯，
3: 这年轻人有吧？
2: 有啊。
3: 你看这样的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
2: 嗯，
3: 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和年龄有关吗？
2: 对。
3: 是不是生活习惯导致的？
2: 对。
3: 还有的年轻人，我跟你说，静时好几次我想说你，我就没好意思。
2: 怎么了？
3: 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看到咱们直播间脚脖子永远露着，
2: 都这么穿呢。
3: 爱美是吧，
2: 都这么穿。
3: 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不穿这个棉裤，有没有？
2: 我从来不穿棉裤。
3: 好了，关节个宝。

0: 个的都不带好的，你说这和年纪有关吗？
1: 是，
0: 这不就自己作的吗？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吗？
1: 还得是点点滴滴都得注意啊。
0: 是啊，
1: 您说头发这个事儿，之前我经常熬夜，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0: 哎呦，
1: 但后来我换了淘米水的洗发水
0: 啊，
1: 现在基本上不掉了，
0: 是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1: 对，
0: 这是两回事儿。
1: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
1: 嗯，
0: 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根据这次发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
0: 嗯，
1: 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0: 哎。
1: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0: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1: 这是可喜的，
0: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
1: 嗯，
0: 是不是？所以
1: 知行合一，
0: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1: 对，哪会挑好东西。
0: 对，六鹤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1: 对
0: 生产的嘛？
1: 对。
0: 而人家六鹤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1: 嗯。
0: 你
1: 没
0: 有
1: 机
0: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1: 对，
0: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1: 对，
0: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要？
1: 赶紧淘汰吧！
0: 对，
1: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1: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对，
1: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0: 对呀、
1: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0: 对，
1: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0: 对呀、啊、
1: 它是高浓缩的。
0: 对，
1: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
0: 对
1: 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0: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1: 对呢，
0: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1: 方方面面的保障，
0: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1: 赚大了，
0: 是不是？
1: 赚大了，
0: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1: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0: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1: 别谦虚。
0: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1: 嗯，
0: 一些健康的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1: 嗯，
0: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呢？
0: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1: 大家都受益了呀，
0: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1: 嗯，
0: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1: 嗯，
0: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1: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0: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0: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1: 嗯，
0: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1: 嗯，
0: 洗衣液，
1: 嗯，
0: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啊。
1: 嗯，
0: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1: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0: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1: 嗯，
0: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1: 不让开展了？
0: 对呀、啊，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1: 嗯，
0: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1: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1: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人家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1:30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

0: 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的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
0: 哎，
1: 越传越多，
0: 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 但是找不着原因呢。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吧，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

0: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1: 对，
0: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1: 对，
0: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1: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
0: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1: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0: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1: 对了，
0: 因为他有糖，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0: 嗯、
1: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0: 嗯，
1: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0: 嗯，
1: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0: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1: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0: 嗯。
1: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0: 对对对。
1: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0: 嗯，
1: 它能不长毛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啊，是不是？包括子女呀、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0: 嗯，
1: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0: 是，
1: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0: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0: 对，
1: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0: 嗯，
1: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1: 对，
0: 但老师，我们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1: 嗯，
0: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1: 哎，
0: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1: 对，
0: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1: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
0: 嗯、
1: 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0: 对，
1: 你这款六鹤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0: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1: 可不，
0: 可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1: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0: 嗯，
1: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嗯。
1: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0: 嗯，
1: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0: 嗯，
1: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0: 对，
1: 都发黑了。
0: 对，
1: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0: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
0: 嗯、
1: 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0: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1: 那你这掩耳盗铃，是不是掩耳盗铃？
0: 嗯，
1: 是不是把眼睛蒙上了，你家就没

0: 细菌了吗？
1: 也不是，
0: 是不是？大家伙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都能看见颜色的变黑和变黄，大量的霉菌的这种出现了，你知道你空气当中有多少吗？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的，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啊。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配方，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两公斤，每人限购四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两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2: 对，
3: 这是两回事儿。
2: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3: 哎，
2: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3: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2: 这是可喜的，
3: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2: 知行合一，
3: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2: 对，哪会挑好东西？
3: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生产的嘛，
2: 对，
3: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你
2: 没有
3: 机
2: 会，
3: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2: 对，
3: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2: 对，
3: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要
2: 赶紧淘汰吧，
3: 对，
2: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3: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2: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昨天一天 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3: 对呀、
2: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3: 对，
2: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3: 对啊，
2: 它是高浓缩的。
3: 对，
2: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3: 嗯，
2: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
3: 对，
2: 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3: 所以说有账啊它不怕算。
2: 对呢，
3: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2: 方方面面的保障，
3: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2: 赚大了，
3: 是不是？
2: 赚大了，
3: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2: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3: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2: 别谦虚，
3: 真不是谦虚啊，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2: 嗯，
3: 一些健康的产品。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2: 嗯，
3: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呢？
3: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2: 大家都受益了呀，
3: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2: 嗯，
3: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2: 嗯，
3: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2: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3: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2: 对，
3: 就可以了。
2: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3: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2: 嗯，
3: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鹤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2: 嗯，
3: 洗衣液，
2: 嗯，
3: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啊。
2: 嗯。
3: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2: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3: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鹤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2: 嗯，
3: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2: 不让开展了？
3: 对呀、啊，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2: 嗯，
3: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2: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3: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2: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0: 不愁销量啊。
1: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0: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1: 对大家需求啊，
0: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1: 嗯，
0: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1: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0: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一比三十啊，才44.8块。
0: 是啊，
1: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医生健康医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0: 哎，清洁医生健康医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1: 嗯，
0: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1: 嗯，
0: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1: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0: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1: 需求量大呗。
0: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1: 嗯、
0: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1: 嗯，
0: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1: 下有小，
0: 下有小的，
1: 年龄跨度太大了。
0: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1: 嗯，
0: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1: 对，
0: 是不是不在少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1: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真的会被感染，
0: 对，
1: 影响。
0: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1: 痰会特别多，
0: 对，是吧？往往
1: 咔的总吐，
0: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的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啊、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1: 嗯，
0: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1: 对，
0: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啊。
1: 嗯，
0: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1: 对，
0: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1: 嗯，
0: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肺
1: 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极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极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 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上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
0: 哎，
1: 越传越多，
0: 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 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酶，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是不是包括子女呀，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1: 嗯，
0: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大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0: 可
1: 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掩耳盗铃。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嗯、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 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呀、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呀、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无磷配方不伤手，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就可以达到清洁除螨三重的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呢是健康全球购的专供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比例更耐用更实惠，每桶仅需44.8元，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哎，
2: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我们就算是每个人限购四桶
3: 啊，
2: 昨天一天的时间就已经成功的订出去了200万桶了。
3: 哎呦嚯啊，
2: 那这样算下来有50万朋友订购成功了。
3: 这个消息竟是我比你先知道的，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这心里什么感觉吗？
2: 肯定高兴啊。
3: 肯定是高兴，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为难的地方。
2: 要是我，我肯定只有高兴没有为难。
3: 只有高兴啊。哎呦，那你觉得我要是高兴的话应该高兴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3: 对，
2: 这就说明呢，获得健康一定要靠平时，靠衣食住行，靠科学合理的运用好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比吃药强。
3: 嗯，
2: 所以说大家现在重视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3: 哎，你看看，我们知道了，健康往往我们很多以往的认识是靠吃药打针，
2: 不是这样的。
3: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健康啊，都是靠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获的。
2: 嗯。
3: 真要是等到这个吃药打针那一步的话，实际上已经是相对的有些晚了。
2: 嗯，
3: 就这一点大家伙认识到了，我确实感觉到高兴，
2: 很欣慰吧。
3: 我觉得静时你总结得很到位。
2: 对呢，
3: 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了，年纪大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2: 嗯，
3: 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2: 嗯，
3: 啊，自认为我年纪大了有点小病小灾的属于正常的事儿。
2: 嗯，
3: 我告诉大家伙，其实不然啊，很多的疾病就是我们日常的不科学的这种习惯所导致的啊，它和我们本身的年纪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嗯，
3: 我举个例子是吧，咱就说年轻人。
2: 嗯，
3: 年轻人你要是经常熬夜的话，是不是早早的头就开始掉了？
2: 是呢。
3: 那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没关系。
3: 是不是和你生活习惯有关？
2: 对，30岁就开始秃顶，
3: 对吧？很多年轻人把这饮料当水喝，
2: 对，
3: 就渴了就喝饮料。
2: 嗯，
3: 这年轻人有吧？
2: 有啊。
3: 你看这样的人，早早的血糖就高了，
2: 嗯，
3: 然后骨质疏松了，你说这和年龄有关吗？
2: 对，
3: 是不是生活习惯导致的？
2: 对。
3: 还有的年轻人，我跟你说，静时好几次都想说你，我就没好意思。
2: 怎么了？
3: 有的时候大冬天的，你看到咱们直播间脚脖子永远露着，
2: 都这么穿呢。
3: 爱美是吧，
2: 都这么穿。
3: 多少年轻人冬天的时候不穿这个棉裤，有没有？
2: 我从来不穿棉裤。
3: 好了，关节个保个的都不带好的，你说这和年纪有关吗？
2: 是，
3: 这不就自己作的吗？ 生活习惯所导致的吗？
2: 还得是点点滴滴都得注意啊。
3: 是啊，
2: 您说头发这个事儿，之前我经常熬夜，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3: 哎呦，
2: 但后来我换了淘米水的洗发水
3: 啊，
2: 现在基本上不掉了，
3: 是不是？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嗯、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
2: 嗯，
3: 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个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2: 对，
3: 这是两回事儿。
2: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
2: 嗯，
3: 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嗯，根据这次发放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
3: 嗯，
2: 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3: 哎，
2: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3: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2: 这是可喜的，
3: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
2: 嗯，
3: 是不是？所以
2: 知行合一，
3: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2: 对，那会挑好东西。
3: 对，六鹤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2: 对
3: 生产的嘛？
2: 对。
3: 而人家六鹤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
2: 嗯。
3: 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
2: 嗯。
3: 你
2: 没
3: 有
2: 机
3: 会。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2: 对，
3: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2: 对，
3: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
2: 赶紧淘汰吧，
3: 对，
2: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3: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
2: 嗯，
3: 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3、6、9等。
2: 嗯，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昨天一天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3: 对呀、
2: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3: 对，
2: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3: 对呀、啊、
2: 它是高浓缩的。
3: 对，
2: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3: 嗯，
2: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让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3: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2: 对呢，
3: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2: 方方面面的保障，
3: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2: 赚大了，
3: 是不是？
2: 赚大了，
3: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2: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3: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2: 别谦虚。
3: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2: 嗯，
3: 一些健康的产品，
2: 对，
3: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2: 嗯，
3: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呢？
3: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2: 大家都受益了呀，
3: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2: 嗯，
3: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2: 嗯，
3: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2: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3: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2: 对，
3: 就可以了。
2: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3: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儿。
2: 嗯。
3: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2: 嗯，
3: 洗衣液，
2: 嗯，
3: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2: 嗯，
3: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2: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3: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合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2: 嗯，
3: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2: 不让开展了。
3: 对呀，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2: 嗯。
3: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2: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3: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2: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3: 人家不愁销量啊。
2: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3: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2: 对，大家需求啊，
3: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2: 嗯，
3: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2: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3: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2: 对，1:30啊，才44.8。
3: 是啊。
2: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一生，健康一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3: 哎，清洁一生，健康一生，我觉得静时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2: 嗯。
3: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2: 嗯，
3: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2: 嗯，
3: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2: 对，
3: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2: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4桶、
3: 哦、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2: 需求量大呗。
3: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4桶嘛，
2: 嗯，
3: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2: 嗯，
3: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2: 下有小，
3: 下有小的，
2: 年龄跨度太大了。
3: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50-60岁，60-70岁，
2: 嗯，
3: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90多岁的人了，
2: 是，
3: 对不对？而且90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90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2: 对，
3: 是不是不在少数？
2: 对。
3: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2: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3: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2: 真的会被感染，
3: 对，
2: 影响。
3: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2: 痰会特别多，
3: 对，是吧，
2: 咔咔的总吐，
3: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的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2: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2: 嗯，
3: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2: 嗯，
3: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2: 嗯，
3: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

0: 良民。
1: 嗯，
0: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1: 对，
0: 什么时候会排痰？
1: 肺纤毛吗？
0: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1: 嗯，
0: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净，就这个问题。
1: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0: 对，
1: 连锁反应。
0: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1: 嗯，
0: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1: 嗯，
0: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1: 嗯。
0: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1: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0: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1: 一个传染俩，
0: 哎，
1: 越传越多，
0: 对，
1: 越传越严重。
0: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儿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

0: 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是不是？包括子女呀，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是不
1: 是。
0: 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儿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但老师，我们昨天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
0: 都
1: 子，
0: 得一种病，是不是？
1: 对。
0: 对，确实这个，我
1: 嗯，
0: 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0: 可
1: 可
0: 不
1: 见屋
0: 嘛？
1: 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很多
1: 呢？
0: 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儿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掩耳盗铃，是不是掩耳盗铃？是不是把眼睛蒙上了，你家就没细菌了吗？
1: 也不是。
0: 是不是？大家伙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肉眼都能看见颜色的变黑和变黄，大量的霉菌的这种出现了，你知道你空气当中有多少吗？
1: 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一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呐、霉菌呐、真菌呐，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皆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啊。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1: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
0: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1: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0: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1: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直接对接药业厂家，给大家带来去污灭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
0: 明启药业集团生产，认真做好每一桶洗涤消毒液，品质有保障。无磷配方，深层清洁，安心无忧，不伤面料，不伤手。
1: 全球购栏目刚刚开通厂家源头渠道，故此本次供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四桶。
0: 价格方面，厂家源头无中间环节，每桶两公斤，三效合一仅需44.8元，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样是家居清洗衣物被褥，为什么不换一个去污还能灭螨的产品？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来自于六合药业生产衣物洗涤消毒液，终于跟大家见面了。1:30配方，针对于家里有小孩、老人衣物不能混洗的问题，或者是糖尿病、皮肤病的细菌、真菌感染问题，包括老旧小区环境差、经常有细菌病毒等问题，您不妨试一试。点滴中改善生活方式，这款集洗涤液、消毒液、除螨液三效合一，专为健康全球购特殊定制生产的衣物消毒洗衣液，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栏目厂家源头供应，无中间商赚差价，每桶两公斤，每人限购四桶，数量有限，活动仅有两天时间，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但是还是那句话，淘米水洗发水是彝族的300多年的传承的一种文化，你用它呢确实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头发的质量，但是也不能说是我们有淘米水的洗发水了，咱们这生活习惯就不用改了。
2: 对，
3: 这是两回事儿。
2: 还是不能熬夜，老师也经常教育我，
3: 对不对？
2: 对，
3: 所以说点点滴滴我们皆是治疗，点点滴滴的习惯你改变了，你坚持好，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2: 根据这次发放六合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的购买数据来看啊，大家的认知提升了一大截，
3: 哎，
2: 离全民健康的愿望又进了一大步啊，
3: 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的，
2: 这是可喜的，
3: 是不是？知道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洗衣液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决定我们身体健康，是不是？
2: 知行合一，
3: 对，所以说群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
2: 对，那会挑好东西，
3: 对，六合药业呀。药业呀，它生产的这个洗衣液，洗衣液应该是日化产品的企业
2: 对
3: 生产的嘛？
2: 对。
3: 而人家六合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这个消毒洗涤的这种洗衣液，那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出来的。以往我们就算是有这样的要求，你可能也遇不到这样的产品嘛。你
2: 没有
3: 机
2: 会。
3: 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什么问题意识要提前的，我们要改变。我们洗涤的用品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
2: 对，
3: 谁家你说洗衣服不用洗衣液吧？
2: 对，
3: 对不对？有人说我家用洗衣粉，洗衣粉千万要不得，
2: 赶紧淘汰吧。
3: 对，
2: 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3: 对，这上个世纪的这个产品咱们现在不能用了，因为洗衣粉它只能保持清洁而已，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皮肤伤害特别大，它的化学成分会大量的残留的。所以说大家伙换成洗衣液，洗衣液也分三六九等。
2: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昨天一天 全国有50万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大家真的会算细账啊？
3: 对呀、
2: 啊，六鹤药业出品的衣物消毒洗涤液啊，它是三效合一的。
3: 对，
2: 那家里那些细菌、病毒、小螨虫，小菜一碟。
3: 对呀、啊，
2: 它是高浓缩的。
3: 对，
2: 一瓶的钱等于买了30瓶。
3: 嗯。
2: 那这样的话，全家来用，全家健康啊，老人、大人、小孩都可以用，既保证了家庭卫生，预防疾病，又避免了产生家庭矛盾，那家庭更加和谐，这多好啊！
3: 所以说有账啊，他不怕算。
2: 对呢，
3: 咱们就琢磨琢磨这账，
2: 方方面面的保障，
3: 这是亏了还是赚了？
2: 赚大了，
3: 是不是？
2: 赚大了，
3: 莫不如把家里那种劣质的、不达标的，是不是、啊？或者就是单一去污的，换成咱们医院级别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价格又这么低。
2: 对呢，所以说我要替所有的朋友们感谢老师，没有您我们用不上啊。
3: 感谢呀，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活动大家伙感谢我的话，我说实话，静时你知道吗，我心里是还是有点愧疚的，就是在这儿呢。
2: 别谦虚。
3: 真不是谦虚啊、嗯、就是我心里总有一个结还没有解开。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国创办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初心是想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科技，
2: 嗯，
3: 一些健康的产品，
2: 对，
3: 让大家伙用到健康产品，
2: 嗯，
3: 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嘛，也是我们的宗旨吧，嗯、让大家伙少遭罪嘛，少走弯路嘛。但是我心里头永远有一个结没打开，你知道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怎么呢？
3: 虽然说给大家伙提供了可能上百种的那种健康产品，
2: 大家都受益了呀，
3: 确实受益了。但是我今天我才反应过味儿来，我往往把最基本的我们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的产品给忽略了。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不光要给大家伙甄选国外一些好的产品啊，我更要考虑到咱们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必需品。
2: 嗯，
3: 从大家伙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来甄选更优质的产品。
2: 嗯，
3: 确保只要跟着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走下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通日常生活这个习惯的改变收获健康。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咱们越来越少的人去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通过咱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咱们不需要那些产品了。
2: 这是一份大爱，是一份医者仁心。所以说我还是要替大家来谢谢您老师。
3: 其实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真的有一天这个医院都关门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没有疾苦了，没有疾病了，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我们有这个目标，有这个愿望，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边使劲儿，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2: 对，
3: 就可以了。
2: 虽然很难，我们去一步步的践行它。
3: 对，所以说越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越纠结。我们应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伙。
2: 嗯，
3: 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六鹤药业的这个洗涤液，
2: 嗯，
3: 洗衣液，
2: 嗯，
3: 就这个架势，你刚才也说了，多少人就一天的时间200万桶啊，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需的产品呢，
2: 嗯，
3: 而以前我往往把这些刚需的产品给忽视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一天200万桶，也确实把我吓住了，
2: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3: 对，就昨天晚上，这不是六鹤药业的老总给我通电话了吗？
2: 嗯。
3: 说老梁啊，我跟你商量商量，是吧？咱们这次活动能不能紧急咱们叫停啊？你不能再这么定下去了，
2: 不让开展了。
3: 对呀、啊，你不能这么继续定下去了。就按照目前这个订购的数据来看，就咱们最多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也就半天的时间，可能就销售一空了。
2: 嗯，
3: 这还要看大家伙抢购的积极性有没有减弱。如果持续的这么积极的话，我估计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呀，咱们全国范围内可能很多地区这活动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
2: 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3: 这我真是太纠结了，是不是？
2: 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了，人家不想卖，而且呢这个价格还卖不上来，
3: 人家不愁销量啊。
2: 对，也能理解他们老板的这个想法。
3: 所以说你看我纠结在哪儿， 我知道了大家伙的刚需，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
2: 对大家需求啊，
3: 但又满足不了大家伙这个刚需，你说纠结不纠结，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宣传，
2: 嗯，
3: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度。其实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给企业增加负担了，
2: 对，他卖的多赔的多，
3: 对呀、啊、这个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发放的再多的话，人家赔的是不是越来越多？
2: 对，1:30啊，才44.8。
3: 是啊，
2: 但我听老师您说到这儿，真的是要。

0: 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朋友们想得到的话，想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守护住我们健康的话，应该赶快打电话来订清洁医生健康医生，守住我们的健康啊。
1: 哎，清洁医生健康医生，我觉得静石你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0: 嗯，
1: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一定要牢牢记住吗？
0: 嗯，
1: 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四世同堂的家庭？
0: 嗯，
1: 就这样的家庭啊，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次机会可能随时就会叫停。
0: 对，
1: 而且就这样的家庭啊，我也嘱咐了我们的平台，就对这样的家庭会给一定的订购数量的放宽的政策。
0: 不是不让走后门吗？定规矩了呀，每人限定四桶。
1: 这个我希望大家伙理解我的用心，是吧？为什么呢？四世同堂的家庭可能不在少数，
0: 需求量大呗。
1: 对，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每个人限购四桶嘛，
0: 嗯，
1: 我们可以多用几个的人名来进行订购，
0: 嗯，
1: 是吧？因为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上有老
0: 下有小，
1: 下有小的，
0: 年龄跨度太大了。
1: 你比如说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般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0: 嗯，
1: 他上有老，这个老可能就是九十多岁的人了，
0: 是，
1: 对不对？而且九十多岁的人往往身体都是非常弱的，甚至有的家庭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老父亲他都是卧床不起的，
0: 对，
1: 是不是不在少数？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记得头两天讲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一个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整个家庭的健康务必要在消杀方面做到位。
0: 那您说长期卧床的患者身上的细菌多，我们知道他容易传染给家人吗？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0: 真的会被感染，
1: 对，
0: 影响。
1: 你记住啊，凡是长期卧床不起的患者，他身上的病毒细菌他会大量的滋生，
0: 痰会特别多，
1: 对，是吧？
0: 往往咔的总吐，
1: 往往身边放个痰盂啊，放个罐头瓶子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0: 为什么呀？
1: 你看啊，当我们人呢长期卧床的人，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运行是十分缓慢的，
0: 嗯，
1: 而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一定是靠气血的运行才实现免疫功能的，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常年的卧床不起，你会导致你的气血运行特别的缓慢，这个时候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会非常非常低下的，
0: 对，
1: 那么当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呐，
0: 嗯，
1: 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气血呀、组织啊，那么缓慢之后，它对这个细菌和这个病毒来讲，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营养的地方啊，
0: 对，
1: 它会大量的滋生的呀，是不是？那么比如说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常年卧床的人，他痰液特别多，
0: 嗯，
1: 为什么会咳痰？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把你的身体已经当成了一个大的培养皿，
0: 嗯。
1: 那么这些病毒和细菌它在你身体当中大量滋生之后，我们人的排痰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啊。
0: 对，
1: 什么时候会排痰？
0: 肺纤毛吗？
1: 对，什么时候会排痰？就是你身体你肺脏当中已经装不下这些病毒和细菌了，我们没办法了，才通过排痰的方式给它排出体外。
0: 嗯，
1: 长期卧床不起的人为什么反复的排痰？说明你体内大量的滋生这些病毒和细菌，是吧？肺子里永远有炎症，这个痰永远都排不进，就这个问题。
0: 肺子有炎症，痰就多，痰里面还有细菌，传播在空气当中，家人就会受感染。
1: 对，
0: 连锁反应。
1: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人体的肺脏会有叫坠积性效应。
0: 嗯，
1: 什么叫坠积性效应？就肺里面支气管里面所有的分泌物，它不会往外走，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肺脏当中。
0: 嗯。
1: 从而引起什么呢？肺脏的炎症。我们正常的时候，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肺脏有纤毛是往外扫的吧？
0: 对。
1: 那我们如果卧床不起了，这个纤毛是往回扫了。
0: 嗯。
1: 那你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大量的滋生了？
0: 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原因，我们家里头如果有卧床不起的患者的话，记住了，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杀的工作。
0: 而且老师之前也说了，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被褥、毛巾等等物品之上。
1: 然后我们其他正常人如果接触上了以后，就会进行什么交叉着性的感染，
0: 一个传染俩，
1: 哎，
0: 越传越多，
1: 对，
0: 越传越严重。
1: 没错，所以说家里有卧床不起的患者，有四世同堂的患者，你记住

0: 一定要把这次机会牢牢的把握住。
1: 嗯，
0: 是不是？再有，你看我刚才说了，往往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出现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咱们的岁数一般都是多少？
1: 五六十、六七十。
0: 五六十岁居多嘛。
1: 嗯。
0: 那么五六十岁这代人，我告诉你，往往对这种洗涤的产品是最不重视的。这一点我要批评大家伙儿。
1: 不重视。
0: 他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能多少花点钱，在这个洗涤产品上节俭的程度啊，都节俭的吓人，
1: 还真是，
0: 是吧？你看前几天我讲过，目前市面上洗涤产品主打的都是单一的功效、
1: 嗯、
0: 是吧？而我们五六十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从以前那个年代过来过，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衣服只要干净就行，而这个干净的评判标准就是用眼睛看，
1: 对，
0: 眼睛看它不脏，没有油渍啊，没有这种灰尘，以为就干净了呢？
1: 不是，
0: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1: 嗯，
0: 啊，很多人用这个最便宜的洗衣液，啊，甚至我说的用洗衣粉，多要命的事儿。
1: 嗯，
0: 还有的人用就普通的香皂，
1: 嗯，
0: 搓吧搓吧，洗吧洗吧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实在太脏了，大不了用温水多泡一会儿。我告诉你，这种思想一定是要不得的。所以说看似啊你表面上已经洗干净了床单被罩和这个衣物，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阻断病毒细菌的传播的途径。
1: 对，如果想做到真正的清洁，我们要看最有效的效果。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样的家庭是必须要咱们把握住这次机会的。
1: 这更主要的是家里面小朋友比较多的。
0: 对，这样的家庭
1: 小孩，
0: 对，家里有孩子呀。
1: 对，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孩子体质怎么就经常的有这种感冒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咱们中年人，按道理说我们中年人的体质是最好的，
1: 嗯，
0: 怎么时不时就爱咳嗽，浑身这种瘙痒，对不对？然后咱们有的人稍微有点常识的认为都知道内衣裤不能在一起洗，
1: 嗯，
0: 可是外衣在一块洗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外衣在一块洗那就没问题了吗？
1: 不行。
0: 结果导致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就出现什么呢？过敏性皮炎，
1: 对，
0: 过敏性哮喘，是不是？甚至是尿道炎的感染，是吧？出现这种情况了，父母着急的不像样啊，但是找不着原因呢、
1: 嗯、
0: 今天我说完了，大家伙知道了，
1: 衣物混洗
0: 就在你洗衣液用的不对上呢。
1: 还真是，如果说我们家庭人口比较多的朋友啊，为了全家人的健康，老师真是应该把订购数量放宽一下。
0: 对，
1: 因为政策一变，我们全家受益的时间就会更长。
0: 对，
1: 但除了老人和小孩一起居住的家庭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注重消杀呢？
0: 有一个特殊的人群的家庭，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对，要更加注重洗涤产品哈。
0: 对，把你之前用的那些日化产品都给我换了。为什么？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去污除螨必须要做到位啊，六鹤药业出品的消毒衣物洗涤剂、洗涤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这样的家庭。
1: 糖尿病患者身上的细菌病毒会多吗？
0: 对了，
1: 因为他有糖，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我们都知道血液当中的糖分比较高，是吧？
1: 嗯、
0: 好了，我们人呢，不是光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分泌汗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汗液呀、啊，其实是一种自主的代谢功能，
1: 嗯，
0: 就是你什么事儿都不干，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这个汗液时不时的也要分泌一些来，
1: 嗯，
0: 但是糖尿病的患者，除了他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的浓度比较高之外，他就分泌出来的这个汗液里面，糖分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汗液里面含糖量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符合细菌繁殖的条件？
1: 给了他们一个空间呀。
0: 对呀，我们都知道它含糖越高的水果它烂得越快吧。
1: 嗯。
0: 为什么？细菌滋生的条件特别的满足。
1: 对对对。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一个大的培养皿，大的一个培养基，大的一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
1: 嗯，
0: 它能不长毛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他躺过的这个床单、被罩和衣物，你必须要给我做好菌的工作，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啊，他对自己反过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危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对你身边的，比如说爱人呢、啊，是不是？包括子女呀、啊。都会有大量的一些损害的。 是不是？你看刚才说了，就是很多家庭咱们都有这个子女和老伴儿，然后还有父母什么的，是吧？你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你所有的衣物，所有做过的床单啊、被罩的话，你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这个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它就会污染你所接触的这些床单被罩，其他人接触了之后，它也会传播呀。
1: 嗯，
0: 还有的人，你看看，我有糖尿病，他喜欢自己的小孙子呀，小孙子一来了，不是抱着就是亲两口，你殊不知，你抱那一下，你身上的这些病毒和细菌就传过去了。
1: 是，
0: 你亲那一口，病毒细菌就传过去了。
1: 因为爱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不去做。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少小孩，哎呀，去完爷爷家、奶奶家回来，小脸啊，这长得小疙瘩了，
1: 对，
0: 长小红疹子了，是吧？一问也没干嘛呀，就爷爷亲两口，哎，这脸蛋儿，哎，就长这红疹子了。
1: 嗯，
0: 怎么来的？就咱们老人身上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传染过去的，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所以说啊，咱们家里面有糖友的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应该注意衣物的消杀工作。
0: 对，
1: 大老师，我昨天我们做完节目之后，我还给我姨下了订单了呢。
0: 嗯，
1: 因为她家住的小区就是老小区。
0: 哎，
1: 昨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因为之前有一个老小区，
0: 对，
1: 很多的居民因为身上都长那个红疹子，
0: 都得一种病，是不是？对，确实这个。我这就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人群呢？就是如果我们家住的是那种老旧小区的家庭，
1: 对，
0: 你这款六合药业的这个洗衣液你必须给我用好了，
1: 因为我姨他们家的墙缝上都长毛了，
0: 可不，
1: 可见屋里得有多潮啊。
0: 对，就是什么叫老旧小区？老旧小区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了，
1: 嗯，
0: 或者是装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老旧小区你会发现啊，你不看别的地方，就看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墙缝啊，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种霉菌了？
1: 对，
0: 都发黑了。
1: 对，
0: 是吧？那发的黑，这个颜色变黑变黄，那是啥呀？不就是细菌滋生藏匿的最好的地方吗？
1: 但有的时候墙上长霉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很多人不在乎。有多少中老年朋友，哎，这样的家庭墙有裂缝的，里头长这种霉菌了，都发黑了，他以为没事呢，
1: 但会不好看，用砂纸蹭一蹭，
0: 那你这掩耳盗铃，
1: 嗯，更多，
0: 对吧？对于病毒啊，如果当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如果强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一般的表现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如果说你有个感冒发烧呢，那你这个时候免疫力是不是极其的低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充斥在空气当中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霉菌啊、真菌啊，就开始肆虐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就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叫趁他病要他命，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这绳子断的地方一定是挑细的地方断，
1: 嗯，
0: 对不对？当你有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充斥身边环境当中的病毒细菌就开始大量的造虐了，是吧？你看很多人，哎呀，感冒发烧，你说正常人半个月怎么也好了吧？那他就不是，
1: 对，
0: 两个月、三个月也好不了，好了之后没几天又犯，大家伙还抱怨呢，是不是？说，哎呀，我吃的药不管事儿，其实是你生存这个环境永远有病毒和细菌，它不停的在感染你，是这个原因。
1: 患者朋友刚要康复，药刚刚见效，但是病毒细菌又把你包围住了，
0: 那能好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大病初愈的时候，是我们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1: 最弱的时候，
0: 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老旧小区还特殊呢，老旧小区住的往往都是老年人，你发现没？
1: 很多儿女想把老人接走，
0: 他
1: 不
0: 习惯。为什么换个环境他过得不舒服，
1: 我就在自己家待着舒服，
0: 他就愿意住这种老旧小区，
1: 对，
0: 因为左右邻居都认识嘛、
1: 哦、
0: 是吧？但是他卫生条件怎么样啊？是不是？
1: 嗯，
0: 卫生间的墙啊、地呀、啊、包括厨房的墙啊、地呀、啊、是我们每天都在擦，其实你做的都是表面功夫，对吧？你墙缝死角咱们有一个人抠得干净吗？
1: 没有，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
0: 是不是？然后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呀？很多咱们这个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1: 嗯，
0: 在用一些洗涤用品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劣质的这样的产品，以为起点泡沫，泡沫足一点就是好东西呢，越便宜越用那些劣质的产品。所以说，为什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哎呦，身上总是起这种红点啊、红疹子、瘙痒啊、感冒不爱好啊， 是不是鼻炎呢，角膜炎呢，有多少中老朋友找我看这些病的时候，我给他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治好了回到家里就犯，没办法。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健康接治疗。
0: 对啊，
1: 说着很简单，做要做到实处，
0: 没错，
1: 要真正的受益，要不然就等于走了个过场，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0: 说的没错，所以说不能为了只是把衣服洗干净而洗衣服，这个干净只是表面功夫。
1: 是，
0: 不能为了把床单被罩就去去味儿，我们只是单纯的洗一下。我们要做到什么呢？深层次的清洁，衣物干净透亮的同时，这是表面功夫，它内在的你也应该全部的给它杀死掉了。
1: 选择大于努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方向对了，努力才会有结果。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辈子也是这样，人生都是这样。
1: 嗯，
0: 你选择对了，可能就改变你一辈子的生活轨迹。
1: 是的，
0: 甚至改变整个家庭，对不对？
1: 这听着就高兴。
0: 你看看，何乐而不为？
1: 对，三效合一。
0: 对啊，另外是不光是三效合一啊，还有这个高度的浓缩液。
1: 嗯，
0: 机洗手洗，你可以按照1:30的比例稀释浸泡使用。
1: 对，
0: 你看看，相当于什么呀？你一桶。是多少桶啊？
1: 秒变30桶，
0: 可不嘛？你说说，嗯，
1: 这算下来好像比早市买的洗衣粉还便宜好多倍。
0: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1: 健康全球购主打的就是一个实惠。
0: 对，实惠啊，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口号。
1: 嗯，
0: 因为好的产品，咱们大家伙得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对，
0: 对不对？只有大家伙能够接受的这个范围，才能够让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真正的受益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开头也说了，这次啊由于它是刚需，
1: 参与的人太多哈，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六合药业随时都会把这次活动紧急叫停，所以说咱们要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改变咱们生活的习惯，咱们现在只能拼自己的手速，咱们去抢了，
1: 趁着还没有叫停之前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抢到手，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感谢梁老师的解答。由六合药业生产，专为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同时兼顾洗涤、消毒、除螨三效合一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拥有多项检测认证报告，无磷配方不伤手，适用于有脑梗偏瘫、长期卧床需要经常洗涮的家庭，包括经常咳嗽、鼻炎、过敏等特殊敏感的家庭，日常点点滴滴当中使用就可以达到清洁除螨三重的作用，是您和家人健康的不二之选。因为本次活动呢是健康全球购的专供渠道，2公斤超值装1:30比例更耐用更实惠，每桶仅需44.8元，数量有限，每人限购4桶，机会难得，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 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瞅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呐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他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 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吧，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阴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儿，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他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那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啊。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 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三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

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十颗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五颗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呢？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就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瘀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那个肿就会消，对吧？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食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

0: 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五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两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三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啊，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两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三十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来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两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两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你是电台的，如果说你亲家也是电台的，我告诉你啊，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能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都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 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 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那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呢、肾呢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啊、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 那你治不好。

0: 你知道你的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傅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0: 啊。哈，
4: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0: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4: 你的课我跟你说，头一天讲课我都听到了
0: 啊，
4: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7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呀，
0: 嗯，
4: 我也没结过婚。
0: 哎呦，自己一人啊。
4: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0: 腰疼、嗯、
4: 我这个腰疼啊，
0: 嗯，
4: 我也没正不得检查过。
0: 没查过。
4: 我听知道是累的了。嗯。按这个中医，我不断地听这个广播，
0: 嗯，
4: 他们讲那个，我这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0: 这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他没有腰肌劳损呐、啊，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他就是叫腰痛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4: 我跟你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0: 嗯，
4: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往肺里了。
0: 嗯嗯嗯，
4: 我跟查证，我那年都63
0: 啊，
4: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人家干那个安置房嘞， 影响那个人呢不够，
5: 嗯，
4: 不够，我有人干十二人的活，那虽然都是重体力劳动
5: 啊，
4: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
5: 嗯，
4: 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
5: 嗯，
4: 也还一个人开搅拌，
5: 哎，
4: 一个人往那填水泥，
5: 哎，
4: 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5: 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4: 都是往前来往推嘞，
5: 嗯，
4: 搅拌好了，
5: 嗯，
4: 还有一个人往外推这个搅拌好的料，
5: 嗯，
4: 你说这四样活都是重体力劳动，
5: 嗯，
4: 你弄他的人不够，
5: 嗯，
4: 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承认啊，
5: 嗯，
4: 这四样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5: 哎呦，
4: 我又倒水泥，我又来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
5: 嗯，
4: 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仨月。
5: 哎呦，
4: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5: 那肯定啊。
4: 哎呀，那我腰累得累的呀，疼了。
5: 啊，
4: 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5: 啊，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后来我都六十七八了。
5: 嗯。
4: 又跟他对流接地管带。
5: 嗯，
4: 那年轻人都哪一年招人，年轻人都招不够，
5: 嗯，
4: 我又跟着你干
5: 啊，
4: 这回又复发了，
5: 你看
4: 哪个那花车地都是十来多里地长，
5: 对，
4: 我跟着等一家伙跑嘞，
5: 嗯，
4: 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5: 哎，对，那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4: 没有，
5: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腰就没问题。
4: 我这个腰啊，一疼开，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
5: 嗯，
4: 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要是的搁这慢慢那。
5: 嗯，
4: 这个一想到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
5: 嗯，
4: 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吧，他也是疼，
5: 对，他就隐隐作痛啊，隐隐
4: 作痛，不说腰疼的还挺厉害，
5: 嗯，
4: 不是疼，他好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5: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他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呐，他牵拉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他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他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他这个血液又供上
4: 了，不是你治不起来，
5: 嗯，
4: 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停，休息，等弄腿来，弄啥活动活动，拽拽扭扭，哎，他慢慢，
5: 哎，对呗，你这一活动，你这一敲的，揉一揉，按一按，他血脉就通了。这就像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子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没有这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舒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舒心汤啊化化瘀，通通经络。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你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舒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 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舒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呀，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呐、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舒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
4: 我想给你补充一点，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呢，是那样火气啊？
5: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4: 我舌头也不黄，我这个
5: 舌尖也不黄，
4: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5: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4: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哪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它就不大黄
5: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4: 大便干，干的次数多
5: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儿啊，调到八颗左右
4: 啊，
5: 哎，调到八颗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4: 好好好好好，
5: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的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 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呢，哎，控制的特别严，他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那冰凉， 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阳藿，这通过羊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 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啊，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

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呐？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瘀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哎，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

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嗯，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两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两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两天在医院住着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着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你是电台的，如果说你亲家也是电台的，我告诉你啊，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能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都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

0: 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啊、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啊、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 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啊、给你开点优甲乐呀、啊、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啊，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啊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啊，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 所以这病啊，你得去。

0: 分析。你像咱们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五味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良，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0: 啊哈，
3: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0: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3: 你的课我跟你说，头一天讲课我都听到了
0: 啊，
3: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7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呀，
0: 嗯，
3: 我也没结过婚。
0: 哎呦，自己一人啊。
3: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0: 腰疼、嗯、
3: 我这个腰疼啊，
0: 嗯，
3: 我也没挣不得检查过。
0: 没查过。
3: 我听知道是累的了。嗯。按这个中医，我不断地听这个广播。
0: 嗯。
3: 他们讲那个，我这是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0: 就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啊，它没有腰肌劳损呐、啊，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它就是叫腰痛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3: 我跟你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0: 嗯，
3: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火累累的。
0: 嗯嗯，
3: 我跟查证，我那年都63了。
0: 啊，
3: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你干那个安置房嘞。
0: 嗯，
3: 一想那个人呢、啊、不够。
0: 嗯，
3: 不够，我有人干40人的活，那40人都是重体力劳动
0: 啊。
3: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
0: 嗯、
3: 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
0: 嗯，
3: 也还一个人开搅拌、
0: 哎，
3: 一个人往那填水泥、
0: 哎，
3: 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0: 一个人干好一个人活，
3: 都是往前头推嘞。
0: 嗯，
3: 搅拌好了、
0: 嗯，
3: 还有一个人往外推那个。 叫板好的脸，
0: 嗯，
3: 你说这死养活都是重体的劳动，
0: 嗯，
3: 运动他的人不够，
0: 嗯，
3: 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承认啊，嗯，这死养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0: 哎呦，
3: 我又倒水泥，我又老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
0: 嗯，
3: 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仨月。
0: 哎呦，
3: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0: 那肯定啊。
3: 哎呀，那我腰累得累的呀，疼了。
0: 啊，
3: 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0: 啊，休息休息就好
3: 了。我都67、8了。
0: 嗯。
3: 又跟他第六接地管带。
0: 嗯。
3: 那年轻人都哪一年招人，年轻人都招不够。
0: 嗯。
3: 我又跟着你干。
0: 啊，
3: 这回又复发了。
0: 你看，
3: 哪个那花车地都是10来多里里程。
0: 对，
3: 我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一家伙跑嘞。
0: 嗯，
3: 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0: 哎，对，那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3: 没有，
0: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腰椎没问题。
3: 我这个腰啊，一疼起来，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
0: 嗯。
3: 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
0: 行。
3: 要是的，搁这慢慢啊，
0: 嗯，
3: 这个一想到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
0: 嗯。
3: 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吗？他也是疼，
0: 对，他就隐隐作痛啊，隐
3: 隐
0: 作
3: 痛。我说又疼的还挺厉害，
0: 嗯，
3: 不是刺疼，他好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0: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他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呐，他牵拉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他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他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他这个血液又供上
3: 了。不是你直不起来，
0: 嗯，
3: 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停，休息休息，等等推来等等上活动活动，拽拽扭扭，哎，他慢慢。
0: 哎，对的，你这一活动，你这一敲的，揉一揉，按一按，它血脉就通了。这就像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子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没有这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舒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舒心汤啊，化化瘀，通通经络。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你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舒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舒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 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呀、啊。

0: 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呐、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舒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那句话，
1: 我想给你补充一点，
0: 嗯，
1: 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呢，是那样火气啊。
0: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1: 我舌头也不黄，
0: 嗯，
1: 我这个
0: 舌尖也不黄，
1: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0: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1: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哪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它就不大黄
0: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1: 大便干，干的次数多。
0: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的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儿，调到八颗左右。
1: 啊，
0: 哎，调到八颗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局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上

0: 中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